0: 这儿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谭氏三姐妹。
2: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4: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5: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1: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1: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2: 对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1: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确实是的，
1: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4: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3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1: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2: 主要负责唱。
5: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1: 00后的邢文文，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6: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1: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
1: 儿，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

0: 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卡住了！
2: 啊，让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天地。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你们是孟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8: 正是。
6: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真是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放心，请，放心。
3: 告退，
2: 来请，来请，
3: 辛苦了，辛苦了，就得。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李先生请。
1: 不不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各叔。
0: 不不不，
2: 一个有童金石器，连有带童儿金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3: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雨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嫁到莫家穷，穿金戴银住。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文锦，还是罗兄请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大爷，太能干了！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什么？

0: 累。
1: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2: 啊！我们本行？
1: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3: 中了状元头戴冠
2: 啊，对，
3: 大红金袍身上穿。
2: 我也想起来了，
3: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2: 笑什么？
4: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2: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让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日不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周帆、邵展环等主演的湘剧《夫人如箭》。湘剧《夫人如箭》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切入，通过细腻的表演与动人的唱腔，深情演绎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与家国情怀的交织，展现了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夫人欲继言，
1: 夫君欲继言，
0: 夫人欲继言。

0: 我自留杨平后，搂头战绝，已与西岳丑陋之刀戟。
1: 夫妻干嘛狼顿，运气念之切切。
0: 心替其伤好，精神其坚，风人一切控意方心。
1: 今臣举事卑职于何？
0: 朝廷依然变法，国师大有空位。
1: 夫君忧国忧民，终得一战红通。
0: 今夜月光似水，往来俱尽，令我以情深虚怀。

0: 父亲体生爱，为作两丈旗，
1: 一丈明蚕泪，一丈明崩体。
0: 蚕泪崩体，乃是父亲年少之时亲手所织。
1: 蚕泪谁若不伤，崩体陪伴夫人。
0: 你我相约，每欲凑一事物，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与父亲遥寄相思。
1: 是啊，你我婚后聚少里，多过相约，每逢守望之夜，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与父亲遥寄相思。
0: 与君之约，
1: 与卿之盟，地久天长，
0: 浮生
1: 云情
0: 淡。

0: 亲的琴声浏阳能否听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2: 我的琴弦断裂，
0: 夫人可知琴是何形？
1: 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四同一于八月十三日。

0: 父亲，你取什么？什么玉呢？是谁玉呢？
1: 国国变法，我不成列无邪而成。今中国未稳，又因变法而列无邪者，此国素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四同四。
0: 父亲，你在学什么？
1: 七句我的话，今日谋强国者，天下佩服佩服，皆有者也。

0: 夫岂有责也？我屈居了，我屈居了，我屈居了。夫山，夫山，
1: 云亭，
0: 夫山，
1: 云亭，
0: 夫山，
1: 哎呀，云亭，你怎么了？
0: 高妈妈，我这是在哪里呀？
1: 在你浏阳大夫的家中啊。
0: 你刚刚是不是睡着了啊？
1: 是，仿佛做了个梦。
0: 梦见福神呐、
1: 啊？梦见呐、啊。不过，
0: 高妈妈，
1: 福神今日可有喜讯？
0: 没有，
1: 没有。
0: 高妈妈，你有事吗？
1: 哦，冬季将至，你怕北方寒冷，要我个人给福神送棉袍到北京。我已经把人雇来了，
0: 你先去，我这就来。
1: 哎，
0: 福神与妾。

业，原有享受一世，我今非某业，受些私心，我三为私行一人，寻看此心，我一生阴草一跪，四生其苦我以一夫，后也。

9月28日，秦王须24年8月13日，谭嗣同等50位青楼君子被其

0: 要哭了，都不要哭了，俺早要悲愤，每人一斤一炷香，哭三哭斗，都回去吧。老弟，与七少那边和高妈妈回七少娘家，心情未归，全家老小都到了。
1: 派人去接李云呐、啊哦！
0: 派人去接了，今日进口到家。
1: 管照过接他的人啊，楼上咱不向他透露风声。
0: 管照过了，只是刘洋现在梦中恨女，怕梦不知他呀。
1: 能瞒一日是一日，能瞒一时是一时啊！
0: 是，
1: 谭宗，
0: 老爷，
1: 燃香。

0: 老娘，年不是吩咐今天谁都不许哭吗？怎么您自己辛苦了啊？
1: 我不哭，
0: 不哭，
1: 不哭，谁都不许哭。谭宗啊，
0: 老爷，
1: 你让我都去片刻。
0: 是。老爷，金哀呀。

0: 高妈妈，
1: 老爷，啊，你晕他，
0: 啊，你晕怎么了？
1: 老爷呀！

0: 你快学，你问他现在哪里？
1: 他去到辽廷坊七公子领教的庙里。
0: 他去了廷坊，他是到领教的庙里呀、
1: 啊。看到了七公子仪容。
0: 看到了谭嗣同的仪容，哎呀，那神兽缝合的遗骸。怎么能让他看见呢、啊、
1: 可怜女人，看着那曾经英俊潇洒的七公子遗骸，他

0: 只流泪不学华，亦不哭。
1: 只颤抖，只流泪不学华，亦不哭。然后呢？
0: 然后，瞪着眼，咬着牙，依旧低，依旧高，摇摇晃晃，飘飘浮浮，失魂落魄的径直走回了家。
1: 人呢？
0: 回到房里，浑身搜服，血要来见老爷。
1: 怎么不见他呀？
0: 老爷，啊，你一定

0: 就是他娘家的保姆，他死爹死妈，他与齐公子婚后生下唯一的儿子不周赵岁夭亡。我见过他的伤心，见过他的痛苦，可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伤心，今天这样痛苦。过不去的，他一定是过不去的，老爷，你要救救他呀！哎哎，
1: 高妈妈，高妈妈，
2: 高妈妈，来来，快起来！高妈妈呀，我们谭家没有人把你当家人，当爱人吧？
0: 没有。
2: 即便于此，高妈妈，我也求你帮帮我，帮帮谭家，帮帮谭嗣同，显得你妻子立命夫人渡过难关。我要他活下去，活下去，拜托！
0: 老爷，你不要拜托我，我知道他一定是过不去的，他过不去。
2: 高妈妈呀，你我谭七旬一头白发，我求你啦！

0: 公爹呀，公爹！
1: 七嫂啊，你究竟要学什么啊？
0: 你慢慢学。

0: 人，凌迟之苦啊！杀人心肠，却当儿戏，况万人围观，情何以堪呐、
1: 我还听说把刽子手一边砍杀公子，那监斩官一边还要听刑犯惨叫。
0: 可是我儿谭嗣同，直到被砍30余刀，逃牢笼。

0: 地，请医生神迎接我。自当我听到这番情景啊，只要一想起来，我便浑身颤栗，不能自己，日不甘为，夜不安寝。
1: 公爹，你告诉我，那天的金长官他心生明水？
0: 大秀是刚毅。
1: 公爹，再学一遍。
0: 刚毅，
1: 刚毅，刚毅，玉泉，刚毅，
2: 你的嘴就流血了，眼角也流血了。
0: 七嫂啊，你是念着仇人的名字心里恨吧？后来刚一直是个监长官，
1: 监长官只管实行，为何下令那钝刀杀我夫君？
0: 刚一是慈禧亲信，他或许对变法人士怀有仇仇啊。
1: 他也从此与我离任，记下了血海深仇。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一定要报。
1: 刚毅，刚毅，刚毅！
0: 哎呀，你到哪里去呀？
1: 去京城，
0: 去京城
1: 刺杀刚毅，
0: 刺杀刚毅！哎呀，刚毅乃是朝廷大员呐、啊，你一个女子如何刺杀得成呐、
1: 啊？刺杀不成，我便自杀。
0: 啊！
1: 我要死在我父亲的心安之地，
0: 七嫂啊，
1: 死在我父亲的心。

从今以后，我每时每刻都会想起他。三十一刀，想着我父亲被砍头时的痛苦，我父亲和爷都会想，我会做噩梦，你们要不要我的

0: 活下去，你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们都要活下去。
1: 你行吗？你要

0: 传位少爷，传位少爷，哎呀，传位少爷！哎呀，传位少爷起来，起来！
1: 谭宗，我学了，我妈不想见我爷爷，你让我去劝，也没有用。
0: 哎呀，传位少爷呀，你听我学，你虽不是你妈妈亲生，可从小是齐公子和你妈妈带大，他们膝下无后，是老爷祖居，把你作为谭氏爷和谭氏同年兄弟的金雕子，估计给你的妈妈。齐公子死难后，谁不知道你就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也只有你呀，能够劝劝他。传位少爷呀，你爷爷无病在床，他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他想见你的妈妈。

云晴啊，传微学谭宗想请你去看看老爷，老爷的病重得快不能走楼了。云晴啊，我听老爷生病的佣人学，老爷他想让人把他抬过来见你。哎呀，云晴啊，你要听我的劝，去见见老爷。不管怎么学，老爷是谭思彤的父亲，他是你的公爹，你不能无缘无故的不理睬他。人心，天下第一人心，

0: 儿媳不见公爹，公爹呀，来见儿媳呀。
1: 老爷啊！
2: 哎呀，老爷怎么下床啊？运气，老爷真的现

0: 爹大病在身，还亲自来看儿媳，叫儿媳如何担待得起？
1: 七嫂啊，我让权威带花给你，劝你戒烟，你怎么还抽？

0: 是来教薰儿西的。
1: 不是公爹学历呀、啊，谭嗣同去了三年，你愁了三年，大爷。那谭嗣同生前可是不抽烟，也不喝酒，区区洁身自好啊。
0: 公爹的意思，儿媳不曾洁身自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啊，孤寡之人抽几口烟倒也罢了，但你不能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里呀、啊，白天半睡半醒，也无疼呐、啊，夜晚长吁短叹，哭声哀哀，手滑血呀，寡妇不也哭？你一个人的哭声，闹得全家老小终夜难眠。唉，这三年下来，你看看你呀、啊，好好一副端庄秀丽的容颜，变得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你是存心要把自己折磨死啊？
0: 难道公爹不也是吗？你不抽烟，但你喝酒，每天把自己活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精神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虚。谭嗣同才去了三年，公爹已经病得卧床了。
1: 公爹喝酒，那是心里苦。
0: 儿媳抽烟，也是心里苦。我学了不要你们救我，你们偏要救我，救不了我的人，救不活我的心。公爹，回去吧，抚养条子我会尽责，公爹请求。我会带孝告妈妈。

0: 就是人心啦，又能怎样？
1: 你拿真言看着我，回我的话。
0: 看着呢，你学吧。
1: 你是不是怨恨我啊？
0: 怨恨什么？
1: 你呀，你知道，你不学。
0: 你也知道，你也不学。
1: 哎呀，谭总啊，你到门外去站着，不要让人进来。
2: 是。
1: 权威高妈妈，你们站近些。福生被害以后，七嫂是否听到传言？雪在他被捕之时，从他的居区收取了七封信。
0: 听雪了，七封信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信呢？
1: 被送到慈禧手中。

0: 了什么？
1: 我在心里同此违心变法，是秀才操犯大逆不道。我还在心中痛骂谭嗣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宣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0: 你终于把他娶了起来，你的那七封信送到慈禧手中，慈禧夸赞了你是原来谭继勋谭嗣同两父子不是一路人，于是你保全了性命，还恢复了一片风劳，是吗？
1: 是。

0: 谭嗣同，为了国家不受李强侵扰而舍身兵法，为了40,000,000同胞平等平权而慷慨殉道，而你身为朝廷高官，他的生父却用如此狠毒的言语伤害于他，还要与亲生儿子断绝关系。谭嗣同就你后，你还家人家里在家中吼他，设了个五字牌位欺定他。3年来你却不去家人提到谭嗣同，你怕谭嗣同三姑子还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公爹呀公爹，你的所作所为儿媳我都看在眼里，你让我这个做晚辈的爷我看你又有何面目面对我这个谭嗣同的
1: 学霸，把你压抑在心头3年的话都学去了。
0: 不学了，再也不学了，狗妈妈。爹爷，
1: 云琴啊，我的好儿媳。

0: 他的手指你最熟悉呀，
1: 真是不值。

0: 兵法未测而决一成人，为免拘连家人而以父亲的名义写下新函受封，新总统为此难兵法策划四同之业，今晚致喜。
1: 父神，是给公爹的那七封信函乃你亲手所写？
0: 是我所写，以父亲之口放父亲的笔迹。
1: 你是为了保护父亲，保护家人？
0: 也是为了保护你我的夫人。
1: 如此说来，我误会了公爹。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父神。
2: 云青。
1: 你不要走。父神。
2: 云青。
1: 不要走。

0: 运琴呐、啊，你没有错，是公爹呀、啊，不敢将事情相告啊。这是浮生遇害以后，我为他捐写的一副万年，也一直未曾示人呐、
1: 啊。妖风，并万古九州，无非是马赵旭在请求博士不得而去，公爹血迹是谭嗣同，一生也自尽。
0: 谋逆之罪，居连马门。直到今天，谭嗣同还是清廷罪犯，他的遗骸还是不能在浏阳下葬呐、啊。云琴呐、啊，说实话，三年来你对公爹冷言冷语，不理不睬，公爹心知肚明。可是。风雨雨会，尘缘未雪，公爹只能一

0: 我还有花絮，公爹慢慢去。
1: 谭总啊，
2: 告爷，
0: 乔薇，爷爷，高妈妈，
2: 老爷，
0: 你们都是真人。
2: 我们都是真人。
0: 允清啊，公爹要你跪下。
2: 我跪下，公爹有何交代？请请示下。公爹要脱离三件大事。
0: 第一，
2: 脱骨。乔薇，
0: 父母早逝，你要尽心尽责养育他和他两个年少的姐姐。第二，托家。你虽不是他们战犯战士，但你只需打理贤良慈悲。 谭继勋百年之后，你便是唐氏大夫的一家之主。第三，椭圆。

思彤是国民先觉、国民先驱、国民先烈，他的名字将永垂史册，与日月同辉。作为他在浏阳县的家人，我要你继承他的遗志，爱惜他的名声。

0: 又早一日谭嗣同乘冤昭雪，你要为他建造一座烈士祠堂，让家乡后人寄居他，
1: 寄居他，
0: 敬仰他，
1: 敬仰他，
0: 追随他，
1: 追随他，
0: 永远
1: 永远。
0: 七嫂，
1: 公爹，
0: 云起，
1: 哎，
0: 李云
1: 不在，
0: 你起誓吧。

0: 我李润有命运气，生于湖南汪城，父亲名讳李黄歇，母亲王氏。我六岁丧母，一十八岁嫁于浏阳谭家，公爹谭继勋，丈夫谭嗣同，婚后单有一子，未走周岁不幸夭亡，后仅挑二房之子谭传位继承香火。三十三岁父君谭嗣同因光绪皇帝亲召扶锦兵法，为了百日维新投早变故，我父等戊戌楼位之事被去即席，请时过三载，古韵欲衰，举国同胞余庆昭雪，然冤有非雪，仇有未报，追心之痛日夜煎熬，请公爹你卖为我重任，托孤托家托虽为女子，受此千金之托，一息尚存，不负身亡人生共济，天地尊敬。
1: 于此我便

0: 记得一年前，我和高妈妈因何不辞而别，去了一趟玉门吗？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老妖婆带着一干奸臣逃往了陕西。儿媳，我打听到那个仇人高基也跟着逃跑，并用一万块银元买通了当地妻子，在后妈针下药，毒死了他。
1: 老

0: 生有何请教呢？
1: 我见，行长大人呢？
2: 柳莺今朝雨学堂，不敢行自在本堂。本堂立正十里月，女子上学是老头堂。

0: 哎呦，
1: 各位夫人嘞，你们颠来倒去，无非就是要奔喜与老丽英夫人商议。整群小子，
2: 整群小子，
1: 干扫警匪，不招牢房，
2: 不应，
1: 不修草宅，
3: 要得。
0: 最好留言信，不要把女子羞挡，
1: 对吧？
3: 板也可以，板到丹桥大府地去。反正去了丹桥，浏阳先生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女儿送进刑事学堂。
1: 办不到。
4: 哦，我见了。
5: 哦，谭俊伟见过县长大人。
0: 俊伟先生，哎，怎么令堂里师傅还没到啊？
5: 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稍后，贾某即刻便到。
6: 俊伟先生呐、啊，令堂你何定要在浏阳办御史啊？
5: 贾某一切言行均受先父影响，先父在世曾对贾某言道：今日谋强国者，天下匹夫匹夫，皆有责也。
1: 讲得好，
6: 讲得真好啊！
5: 贾某今日邀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到达横塘府，就是想请你们领略英雄悲屈的浏阳县女子如何走在时代的潮头。你们，

姐妹们，让我们挺起胸膛，迈开双脚，大步向

0: 李氏夫人，不，李云女士，你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啊！
1: 我是哪里冒出一军带走女了
0: 啊？是啊，
2: 这些带走女是从哪里来的呀？

0: 仗，各位行达有所不知，未来的刘洋女子师范学校是小学、高校、师范和缝纫师班，这群战士在坦氏大福地熟悉的大走日子，将是学校进城后的第一期学生。你们仔细看看有没有自家的女子啊？
1: 哎呀，该不是我家曾家不肯赞助的孙女小姑啊？
2: 这是我家从小不忍心给她赞助的女儿林霞。
3: 哎呦哎呦，哎呀，可是我家发姐买的那的四姨太小恒啊。哦，
4: 这不是我家产量发发了长总要还是发了走的妈妹子
0: 银发
4: 发啊。
5: 这是我的两个姐姐谭群虚谭群发，
0: 我也给你们看看被残酷的姨选走。楼森那名啊，家父听着我的鬼哭狼嚎，一狠心就把我的走给放了。家父学宁可闺女一辈子嫁不娶去，也不让闺女啊因这双小脚受一辈子苦。谁知道啊，他的闺女频频嫁给了发誓不娶小脚女人的谭思彤。你们再看这个田走女孩，她叫刘平君。他呀是与我老谭家结了娃娃亲的孙儿媳妇，定亲那天啊他还不在襁褓里。我对他父母亲说，我的孙儿媳妇啊不许参走，一天也不许。
6: 多谢祖母。

0: 其实我呀，就是本县县长的
1: 太太。
2: 哎呀，县长太太也是
3: 大丑女，是大丑女啊！
1: 大丑女怎么了？本县就是西红太太的一身大丑。本县再问一句，你们愿不愿意遵守李云女士的留洋女子释放啊？
4: 愿意，愿意，
1: 愿意。

0: 就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婴。
1: 抛弃女婴，流言无息。
0: 你是谁家女儿？爹娘不要你啊，奶奶要你。奶奶呀，给你取个小名，酷儿，唐酷儿，跟奶奶回家。为行达，很早我就想在浏阳办一所柔荫堂，专门收养这些被无辜抛弃的女婴，不知可行否啊？
2: 可行啊，
3: 善行。
0: 于此利润，善待这些无辜的小生命，感谢忠肺。
1: 修建烈士祠，新办玉树堂，现在又收养玉器，问讯代表柳岩百姓感谢唐夫人。

夫人于间，积山欲朽包，及欲朽坦虚公宜包。此后于柔堪欲朽包，故图诱人从山海沟脉，终身平等，难遇平权。夫人因先行垂芳。清光绪23年冬，夫生须臾山海。

0: 传位，提醒张学金律师的款都筹齐了。
1: 筹齐了。
0: 省政府首样七印，还专门设了柔印局。
1: 是。
0: 哦，还有，我让你把我阁楼上你父亲谭嗣同的寿告都列过清单，都列好了吗？
1: 列好了，妈妈吩咐的每一件事，全位都会用心做好。
0: 娶了妈妈，你呀，就是谭家的巨心骨，有你在呀，妈妈放心。
1: 妈妈，有我在，您放心。妈妈这么晚了还来吃他，有事吗？
0: 妈妈今晚

0: 想与你父亲叙叙话，你去前厅等着妈妈。
1: 好，妈妈不要太晚。
0: 传位，等等，
1: 妈妈还有什么吩咐的？

福神，只有你我阿人啦。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四月初三是你我结婚的呀。岂止，一转眼啊，都30余年了。自你走后，公爹托我三愿，我都完成了。今天面对你的亡灵，我感觉一身轻松，无限欣慰。我也要了解我的心愿。

有一时你都看得见，可是后15年你再也看不见，看不见啊，我也谢谢。

0: 相逢恨他睡，采莲人恨他睡，乃是夫君对我的承诺。也许我们百年之后，就在浏阳横塘湖边走一对冰的莲花，这个承诺你可不能忘记呀。夫人，你气力润，今夜来。
1: 夫人，
0: 谁在叫我？
2: 夫人，
1: 万万不可。
0: 为何不可？我要随我夫君而去。
1: 夫人，
0: 到底谁在这里？
2: 夫人，
1: 断断不忍。
0: 为何不能？

0: 的使命已了，我要与我父亲团聚。莫非夫君献礼？
1: 夫人不可咨询断见，夫人事情尚未奏完，夫人还要继续合作。

活着，不，为什么不让我死？我不想一个人活，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想。

0: 生，你还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你看我已经满头花白，容颜憔悴，我怕我到了九泉之下配不上你。
1: 你在我心中永远不老，永远年轻，你是我唐僧。

0: 苦吧。
1: 苦
0: 苦吧。

0: 不是是京城，我温夫人李渊凤。
1: 不用
0: 魏凤
1: 不会，
0: 为何不冤不会？
1: 因为不是你谭嗣同的夫人。
0: 你走了我的魏王人，也走了我的魏京师啊。
1: 走你的魏王人，你的魏京师，我心甘情愿。
0: 夫人活着一天啊，夫君陪你一日。
1: 我活着一天，你陪我一日，
0: 难道不是吗？
1: 是是是，夫君

0: 见伯伯老嫂，一世怎能抛恨去？他身虚积德，任低下许多折磨，烦难切莫带愁来。君思已于斯，受人间伯伯牢骚，一世怎能抛恨去？他身虚积德，
1: 谭库儿
0: 许多折磨。
1: 谭佩聪同学，
0: 刘碧君阿姨，刘老师好。
1: 你在读谁的诗词啊？
0: 你阮奶奶好好的，为何给自己写挽联？而且这副挽联也未免太悲苦了。
1: 校长的这副挽联含义很深，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理解它。今年是你阮奶奶六十寿诞，康有为、梁启超联合赠送了一块牌匾，上是“巾帼万人”。哎，校长今天不是要参加你们高校办的毕业典礼吗？怎么还没梳理好啊？
0: 校长来到了，你们看，校长今天穿得好洋气啊！
2: 云琴，你这身打扮是？
3: 这身装扮是我当年随你去上海时置办的。中华女学会在上海成立那天，你让我穿戴上我美好衣服，今天我想穿戴它参加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脊柱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恰当的续写。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小小梨园梦，生生戏曲情。让我们先来一读本期的精彩内容。

0: 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他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他都有他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它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们都收拾好了吧？我都收拾好了。阿婆，这是马栓。阿婆您好。你是巧珍的先生。
1: 你是巧珍的丈夫吧？哦，我是他男人。阿婆您。您多照顾啊。
0: 小囡囡长得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啊。
2: 上来，你快进来，你看看，这都是我布置的，布置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

快出来，出来看看。你快来。怎么样？我们上海美吧。

0: 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这周末有时间吗？
1: 有啊。
0: 我想让你去我家。
1: 去你家？
0: 嗯。我爸，他想见见我男朋友。

0: 喝点水吧，还是把止痛药吃了吧，别这么忍着了。我不想吃，吃止痛药对小朋友不好，万一把小朋友吃成傻子怎么办？
1: 那我给你按它。
0: 不想按有什么用？你能不能把窗户关掉啊？吵也吵死了。
1: 啊，我去关窗。
0: 关了也没用，关什么关？住在一个大工地边上，整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咚咚咚咚咚的，谁受得了？别说是孕妇，一般人也受不了的。你也不想想办法，让他受这样的罪。
1: 妈，动迁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0: 不是没办法，是没钞票，有了钞票，办法就有了。
1: 你也不看看，人家多少人在外头买商品房，买房。妈，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哼，
0: 不然呢？人家说的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搞原子弹的本事。
1: 我去给秀丽弄个奶。
0: 妈，我从三个跟恁家讲爷，天天讲东讲西，一方面子啊。
2: 哪能了？我刚刚两句哪能了？我刚才是说我，
0: 男人这点气量都没有啊！
2: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你讲这些有意思吧？天天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难受的。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要哭，不要哭，我刚了嘛，我刚了。

0: 我一会儿该说点什么？
1: 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谁是我男朋友。
0: 那你多说话。
1: 走吧，进来吧。爸，我们回来了，快进来。
0: 黄叔叔好。
2: 你是高嘉玲？
1: 是，就是高嘉玲，你以前见过的。你看我爸还认得你，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你哪是一惊喜，这是个惊诧，我还以为我到了陕西了呢。
1: 爸，
2: 你是到上海来旅游来了？
0: 哦，不是，我现在在上海工作。
2: 哦，
1: 爸，嘉玲的作品得了好多奖，现在被大众晚报聘为记者，留在上海工作了。
2: 算是人才流动。
0: 是啊，现在国家政策好，可以自由选择。
2: 是是是。

0: 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许多地方都有进步了嘛。
1: 嘉玲可有进步了。嗯，之前您看过那个
2: 新闻报道，
1: 那篇古潮，
0: 是
1: 你看过的呀？
0: 对，
1: 就是嘉玲写的。
0: 我看过，这就是我不知道，没注意作者是谁，但是反响不错，我很多朋友都说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看来你还是蛮有才气的。谢谢黄叔叔。给你的朋友倒茶呀。
2: 哎，好好好，你把东西给我。
3: 好，
2: 坐吧。
4: 从前在森林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有一天它出门去采胡萝卜，蹦蹦跳跳地唱着歌，路边的萝卜真多呀，小白兔采了满满一篮子的胡萝卜，高兴地回到家。小兔子将胡萝卜做成饼，胡萝卜和鲜花的香味飘向空中。小兔子把森林里的其他小动物喊来，一起分享着这美味的胡萝卜鲜花饼。

0: 你今天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爸，所以我之前一直顾虑，今天才把嘉玲带来见你。
0: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玲渊源有这么深。
1: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萍萍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得不为你多想一想。
1: 爸，我知道你的顾虑，当年我和嘉玲分手，我们两个是有客观原因的。
0: 这个小高能有今天完全是凭自身的努力，这个我知道，但是人事物他都是在变化的。他现在再来找你，他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目的？
1: 爸，我了解嘉玲，他不是那种人。
0: 萍萍啊，爸爸不是反对你和高嘉玲在一起，爸爸只是不希望你吃亏。爱情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慎重。
1: 嗯，我知道了，爸。
2: 哎，嘉玲，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你还是比我厉害。
3: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高兴啊。
2: 哎，那咱们有空一起聊一聊。
3: 也行啊，改天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
2: 哦，行，
3: 走了。
2: 哎，嘉玲，
3: 嗯，
2: 嘉玲，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不晓得合不合适。
3: 你说呗。上课的时候你是老师，那下了课咱们还是兄弟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是这样，咱们村里有个人也来到了上海。
3: 是吗？谁啊？
2: 乔真。啊，他和马栓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这个小姑娘呢，她有先天的心脏病，想要在上海做手术。他们奔的是市立医院的专家吴医生，但是一直挂不上她的号，他们就在这住下了。我就想啊，你现在不是在报社里面当记者吗？到处跑啊，接触的社会面也广，你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得上他的忙的。我知道你和乔真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好意思开口，但是我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3: 乔真的忙我一定帮。
2: 啊，行，那就太好了，有什么消息你要告诉我。
3: 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4: 小珍啊，
5: 哎，
4: 来，把这箱子给我打开。
5: 好嘞。

0: 阿婆，这箱子好香啊。
1: 这是樟木香，是香的，越用越香。哎呀，年头很久了，是我先生当年买给我的，后来又遗失过，还碰坏了一只脚呢、你看好像就是这儿，后来啊才回到了我手里。来，巧珍，
2: 把那个小盒子拿出来给我。

0: 阿婆，你先看着，我把这些衣服先挂起来，一会儿再放到阳台上晒一晒，今儿外头太阳好。
1: 先把那件绛紫的云纱衣服拿出来啊，年头久了，衣服有点闷，拿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晒晒。
0: 好。
1: 小珍啊，
0: 哎，
1: 把这件羊毛披巾也拿出来晒晒，记得要平铺的晒啊。我那阳台上有衣架，把那衣架打开铺在上面。那个厨房里啊有软纸，挑一张大的铺在上面，不要把颜色晒丢了啊。
0: 这个样子倒像是新的。
1: 哎呦，你眼力还蛮好的嘛。这是我女儿去年送给我的，国外寄回来的。哎呀，放在那里我就没用过，一会儿啊你收衣服的时候就不要收进去了，就放在我手边用好了，要不然也摆坏了。
0: 好的，阿婆。阿婆，这些衣服有些年头了，这些样子我都没见过，真好看。
1: 哎，是当年上海最好的裁缝的手工，自然好了。那还有这件西装，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呀，这是上海红帮裁缝的手艺，现在没有这种手工喽。哎，我跟我先生的旧东西就剩下这箱子衣服了，没了，全都没了。
0: 阿婆，您把衣服给我，我给您挂得平平整整，再晒一晒，然后再放回去，还能保存好多年呢。
1: 衣服在，人没了，过两年我也走了，把它带走，跟我一块儿火化了。
0: 您这身体长命百岁不成问题。
1: 我才不要，皮挂挂的，牙也掉了，化个妆粉都填褶子了，腰也直不起来了。哎呦，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0: 哪能啊，您要美足一辈子呢。
1: 小珍啊，
0: 哎，
1: 你们家里有几个姊妹啊？
0: 姊妹三个，一个姐一个妹，都嫁了，他们俩做了妯娌。
1: 哎呦，蛮巧的嘛。从前我也有两个表姐，也是妯娌，在屋里下当姑娘的辰光呢，两姐妹还蛮要好的，嫁到夫家以后当了妯娌，哎呦，三天两头的吵架。你们姐妹不吵架吧？
0: 我们姐妹感情好着嘞。
1: 嗯，哎，巧珍啊，你有个妹妹叫什么？
0: 她叫巧玲。
2: 巧玲，你看看挣了多少钱，这单子挣大发了。
3: 藏什么呢？
4: 没什么。

0: 你吃不吃药？让你吃，吃，吃不吃药？
1: 是啊，敢打婆姨了！以后你要再长本事，连你老子娘都打起来了。
0: 你自己问问他做事该不该打，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高家吗？
2: 高三心，你凭啥打二妹子？二妹子嫁给你辈辈分分，怎么给你丢人了？怎么给你？
0: 你把良心放正了，跟我说话。他吃这个不生娃的药，我该不该打他？我是为了打死他啊！
2: 你瞎说啥？
0: 你自己看看，你妹子吃了什么药？自打成亲以后，你看他对我有个好脸吗？我辛辛苦苦在外边挣钱，我回家连个洗脚水都没人给我倒，他是个啥呀他？啊！我还打他！
2: 三小，三小，
0: 我打死你！
2: 三小，
0: 打死你！
3: 阿婆，收信。
4: 哎，来了来了。
3: 给。
4: 谢谢啊。这写的啥字儿啊？
3: 这是英文，阿婆的儿子女儿啊都在国外，这是英文地址啊。

0: 阿婆，您还懂英文啊？
1: 小时候就会。乔珍啊，你学过英语吗？
0: 没有，我都没有上过几天学。
1: 乔珍啊，将来要让莹莹好好的上学啊。
2: 嗯，莹莹呢？
0: 哦，楼下来。
1: 哦，走，咱们带莹莹一块出去散散步啊。
3: 莹莹，出来玩开心吧？哎，真乖呀！
4: 阿婆，好久不见，你出来了。
3: 哎，是个是呀，好久不见了。
5: 哎呦，小囡囡真漂亮呢。
6: 是傅阿婆啊，你身体还好吧？
1: 还活着。
6: 啊，回见了啊！
1: 不必了，再碰上，你就只当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
7: 嗯，在哪家医院？你们商量过没有？
8: 我跟秀丽商量好了，就在浦江医院妇产科。
7: 哦，那早一点订个病房吧，选病房都很紧张的，几家医院我都去了解过了。哎呀，这普通病房条件是真差呀，恨不得人叠人住。双心啊，我看还是早一点订个单间吧，这样少受点苦吧，自你。
8: 现在订可能订不到。
9: 哎呀妈，这普通病房就可以了，病房好不豪华跟孩子生出来好不好又没关系的了。
7: 侬搞嘞，跟大人有关系好不好？
9: 哎，不跟侬讲了，烦死了，我出去走走。
7: 小心，你坐下，我跟你话说。
9: 当心点。
7: 他没事情的。
8: 嗯，
7: 小心啊。有一件事情倒是蛮要紧的，囡囡生了以后保姆是要请的，这你想过没有？
8: 我们还没有想过。
7: 哎呀，你得想啊，这事情很重要，保姆一定要请的。
8: 是要请要请。
7: 那你想过保姆来了以后住哪里吗？
8: 住那就在这儿搭张铺吧。
7: 在这里搭铺
8: 啊？对，然后把这个帘子一拉。
7: 你想得扯，人家保姆怎么会愿意跟你们住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的？哦，这里搭张铺，帘子拉起来。帘子算什么用啊，稀里刷啦的。

0: 你们也睡不好，他也睡不好，人家不肯住的。
1: 哎，真是，这年了，十天半个月就要生了，这要是能买个商品房该多好啊。

0: 巧珍啊，你坐下。
1: 哎，
0: 下午你看见的那个人，以前是我家保姆。他刚来我家的时候，比你还年轻，瘦得像只猫。他说，自己是逃婚出来的。我先生可怜他，就把他留在家里，替他治了病，还教他识了字，会写会算。后来又给他找了个老实人，成了家。他在我们家生了三个小女，一家子在我们楼下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就这么一个人，把我和我先生害了。
1: 咋回事嘞？
0: 文革中，他带人来抄家，把家里的东西都砸光了，还把我先生的腰打断了。家里的东西他拿走了不少。后来我先生平反，他只还回了那只樟木像，里面就只有那些旧衣服。
1: 阿婆，过去的苦日子就不要再想了，咱只想把眼下的日子过好，越过越好。那些害你的人一辈子良心不会安生的，你看他今天的样子就知道了。
0: 你说的对，我要过好日子，你也要过好日子啊。莹莹更要过好日子。

0: 睡不着啊？
1: 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觉，别累着。
0: 你不要介意我妈的话，她这个人嘴比较毒，但是她是为我们好。
1: 我明白，房子的事情，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保证，一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
0: 放心，我现在就很幸福，真的，我没有选错人，只要有你在，我觉得我自己可富有了。

0: 秀丽。
1: 不会的，不会死的。

0: 恭喜你啊，明了老哥哥，你啊得了个大孙子，总算是熬出头来，哈哈，好好歇歇啊。
1: 这不已经歇了吗？也不当村主任了，一时气。不管你当不当村主任，在我心里啊，哥就认下你了。现在日子好过了吗？
0: 多歇一歇，吃点好吃的。你看，你家大行、双行还有三行三个娃娃都有出息了嘛，对吧？你们家家里也有出息了。哎，他现在咋样了？前两天呢，还寄钱来了。我找你，我想麻烦你，回头把钱给娃娃寄回去。我和他妈日子好过了。我们呀。
1: 种了树养了兔子，还有自留地呢吧？不求钱花，你说咱老的，哪有花娃娃的钱，让他自己留下，将来娶破银后，你舍得？哎呀，
0: 家里这娃有出息了。
1: 是啊，我呀，不求娃娃呀大富大贵，只求他把人活好了，啊，是这。
2: 以后咱俩闲哈，以后啊，去上海开开娃娃，行不行？嘉玲哥，嘉玲哥，
3: 小勇啊，
2: 嘉玲哥，我找你有事儿。
3: 刚换了住的地方，哦，你搬到哪儿了？曹河泾附近，平房，是之前给上海市民拆迁用的过渡房，现在很多上海人都搬到新房子里去了，过渡房就租给我们外地人，不贵，挺好的。有空你来找我玩。
2: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3: 哎，哥，我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2: 你说，
3: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一个同乡知道我认识你这个大记者，想请你帮个忙。
2: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你直说什么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我这个老乡呀，他是个女的，之前跟我是邻居，现在也在上海工作。他倒没遇上什么难处，是跟他同屋的那个姑娘遇上大难处。
2: 说重点快！
3: 这个姑娘呀，她之前认识了一个上海男人，在上海打工那会儿，然后俩人呢，这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结果这姑娘一不小心怀上了娃娃。
4: 可是这个男人竟然不认这孩子，太不是个东西了。
5: 哥，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可以，但是我要先见见这个女孩。
4: 行。
5: 啊，你等会儿啊。
2: 往这边走。
4: 楼上201王芳，王芳向来接电话了。
6: 明丽姐。
7: 我把高记者帮你们请来了，哎，嘉玲哥，这位就是我的邻居同乡，明丽姐，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姑娘。珍珍，你就把你的事儿都告诉高记者，他也许可以帮得上你啊。你说，
6: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上海？
7: 我从陕西来的，叫刘珍珍。
6: 叫什么？
7: 我叫刘珍珍。
6: 我叫高嘉玲，是大众晚报的记者小勇的朋友。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我详细谈一谈？
7: 我是来寻我他爸的，我就是想跟我寻着他爸，寻着了，把我给他爸，我就回陕西农村去了。
6: 我听小勇说，你已经去找过孩子的爸爸了，是吧？
7: 寻着了，我可知道他住在那儿了。 但是他不认这个娃嘛，我听人说可以到医院去验血去，验了血就知道娃是不是他的。我叫他去验，他不去。
6: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7: 我后来就是一戳明丽姐，还有小勇。

0: 他们这些好人帮踪了，就惊了。刘真真，
1: 我会先想办法呢，解决你的住处问题。你不能一直在这里久住的，娃娃要闹病的。然后接下来我会陪你一起去见见那个孩子的父亲。我会劝说他，做一个亲子鉴定。

0: 同志，哎，同志，哎，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招哪个部门啊？请问你是？
1: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
0: 这是我记者证。我们这儿是负责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服务的，你可以去楼上203办公室，那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同事。
1: 好，谢谢啊。

0: 小心啊。真真，高记者来了，别哭了啊，把眼睛都哭坏了。
1: 真真，是这样的，市福利部门会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住所，改天你就可以搬过去。地址我写在这上面了，你收好。
0: 好。
1: 还有，法律援助处那边我也咨询过了，他们说你这种情况呢，最好还是做亲子鉴定，而且孩子的父亲也得去。
2: 他现在连门都不叫我进。
1: 明天吧，你带我去见见那个男的。
3: 真真，你放心，他不让你进门的，他不敢不让记者进吧，对吧？
1: 不是这样的，明丽姐，我们没有权利硬逼着人家接受采访，他可以拒绝我，但是我会想办法好好劝劝他。
4: 我回来了，小毛头呢？
5: 在外婆家。最近怎么这么晚啊？是不是单位还挺忙的？
4: 没办法呀，这两天我们成调中心第二个夜大班招生，今天啊考试全部刚刚结束，之后就是阅卷，哎呀，还要再忙两天。
5: 哎，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
4: 什么事儿啊？
5: 今天我们那儿啊去了一个记者找妇幼部门，然后在走道里碰到我问路，我看了他的记者证，你知道怎么样？他的名字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模一样，叫高嘉玲。弄着干嘛？吃饭了，快。

0: 你刚才说那个记者叫什么？
1: 我说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0: 说的是真的吗？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而且巧的是，就这三个字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真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叫高嘉林，又有多少人叫陈秀礼呢？如果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讲一讲自己的身世，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啊？你说呢？
0: 他跟你讲什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问我他要办的事情是在哪个办公室，我跟他说在二楼，他就去了。
0: 那他去办什么了呀？
1: 好像是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的事情。
0: 他还有没有跟你讲更多什么？
1: 也没有了，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归我们部门管，我就给他指了路。
0: 然后呢？他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办成了没有？他之后还会不会回来？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怎么了？你怎么对这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

0: 人这么好奇啊？
1: 嗨，我就是觉得挺巧的，太巧了。
0: 是吗？我也觉得特别巧，所以回来赶紧告诉你。哦，我烧了汤了，我给你去盛一碗。
2: 请问是白志强同志家吗？
3: 弄啥天？
2: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3: 什么事啊？他的事啊？
2: 是。

0: 侬到底想哪能啦？哎，侬大姨来做啥？
1: 我今天带她来是希望你能和她一起去医院做个验血，证明一下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你。
0: 不去，我不去，我老里八早讲过了，搿小人不是我的。
1: 小孩是不是你的，需要做亲子鉴定。
0: 用不得啥个鉴定，是不是我是我小人，我自家不晓得啊。搿要真的是我小人，我开心也来不及了。
1: 你都不做鉴定，你怎么知道小孩是不是你的呢？你自己否认有什么用？哎，有科学依据吗？
0: 我要啥依据了？我要啥依据了？搿桩事体已经老清爽了，小人不是我的，我也不欠你血，我每滴血是老金贵，好吧？侬哪想放就放啊！跑了跑了，那好跑了。

0: 伤心，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
0: 那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好。

0: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2: 他主动追求我的。
3: 他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4: 那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
1: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5: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0: 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
1: 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8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吧？是不是又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贾玲，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
2: 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主观？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1: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又是你啊！哎，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的去了解事实。
1: 介绍信，还有记者证，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
2: 哎呀，怎么认识的嘛？就他来上海打工嘛。嗯，哎，实际。

0: 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哎，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嘛。那个时候呢，来了四川北路，哎，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正正好好马路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了。
1: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0: 谈不上什么确立不确立了。哎，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哎，我一有户口，二有房子，对吧？刚刚三五嘛，开开玩笑呀。哎，结果他听进去了，腻了我了，搞得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哎，拐啊拐不脱，烦也烦死了。
2: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0: 哎，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哎，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住我的，哎，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啊，送四姑，嘎都在饼锅，一送送一筐啊。
2: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0: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但是当中我们吵过一趟项目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哎，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依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2: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哎，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哎，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2: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孩子如果是你的，你肯定得负责任，对吧？但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他也说了，抱着孩子回老家，以后再也不来找你。
0: 这个话他讲的，回老家再也不来找我。
2: 是。那么你现在的意思，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这个鉴定？
3: 有你一闪的。

0: 又怎么了？
1: 走累了，休息一下。
2: 高记者，你可不想走了？
0: 珍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尽快处理比较好。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你们双方将来的生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2: 我有点难受，我想先回去，等身体好了再来做。
3: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这样你所有的诉求就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4: 记者同志，我说你也不要劝了，这个人心里面有鬼啊，自然他是会怕科学。哎，因为他哈喽喽。
2: 我先回去了。

0: 剩下钞票给小毛头不好吗？
1: 哎，要的要的，你们带小毛头也辛苦，身体要紧。
2: 好快
1: 啊，这个我来洗。
2: 哎，等一下，我去洗啦。
1: 啊，没事，我去，我去。
2: 洗了，消毒100%开水啊，消毒消毒。
1: 好，知道了。
2: 你能坐下来做事情就坐下来，站着很累的。
1: 啊，好，我先走了。
0: 哎呦，
2: 爸爸会
0: 小的心疼女婿了，
2: 弄清楚了，
0: 我心里老开心，
2: 开心不就好了。

0: 高记者，吴真真呢？真真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1: 她不做鉴定了？
0: 她想，她不做了，以后也不再找那个男人了，孩子她就自己就走了。哦，对了，高记者，这是那个真真留给你的。
2: 谢谢高记者，娃娃长大报答你。

0: 嘉玲，你说这个刘真真为什么忽然走掉？
1: 我觉得她是因为彻底寒了心才走的。
0: 我不这么认为，她是在去鉴定的路上突然走掉，这不令人疑惑吗？
1: 可她最后还是带着孩子走的呀。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有多困难，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0: 是啊，也许她应该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容易，可是她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不令人费解吗？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0: 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但是弱者往往让人同情，可是同情并不代表真相，只有真相才能击穿谎言。刘真真的突然离开，或许多少有几分对真相的畏惧吧。

0: 阿婆，我按照您教我的步骤做了两种，这味道闻起来是挺好闻的，
1: 喝起来也香啊。以前我先生啊最爱喝这种咖啡豆磨的咖啡了，他以前买的那个咖啡机啊可好了，现在可买不到了。
0: 那您尝尝看味儿对不对？
1: 秋珍啊，你真的有一双巧手哎，头一回做咖啡就做得那么好啊，来你也尝尝啊。
0: 阿婆，这
1: 尝尝，好喝的，
0: 这多像中药汤啊。
1: 好喝的，尝尝吧。

0: 好的，张院长，很感谢您这一次可以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
1: 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吧。我们医院这几年的建设，能有机会让广大普通的病人。

0: 都了解，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这病人看病难的问题，靠政府和医院共同努力呀。来来，我带你去各处看看
1: 啊。对了，张院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医院心脏外科是不是有一个吴医生？我想单独给他做一个采访。
0: 你是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吴一清医生？
1: 啊，是。
0: 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市里一医的。
1: 哦，这样啊。不好意思，冒昧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吴一清医生。
0: 我认识他，但是我并不熟。啊，高记者，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人想挂吴医生的专科啊？
1: 是这样的，我的发小，他们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筹钱，跑来上海打工，但是一直挂不上吴医生的号啊。
0: 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吴医生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有个老同事刚刚调去市一医工作，我可以帮助联系一下。
1: 哦，那好啊，太感谢了。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嘉林？
1: 哎，有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得托你去办。
2: 啥事儿？
1: 上次不是你提了吗？乔振女儿看病的事儿。
2: 有眉目了？
1: 那个吴医生我已经联系上了，预约了他的专家号，后天上午十点。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到时候那就麻烦你了。
0: 行。
1: 啊，还有，见到他别提我。

0: 双星，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啊，不用跟我
1: 说这些，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2: 双星啊，你说是朋友帮的忙，那咱也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1: 是，以后再说吧，先给孩子看病，看病要紧。
0: 这一切我们都记下来，你赶紧回去忙吧，检查需要时间，我们在这等着就好嘞。
2: 那行，那你们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好，那我就先走了啊。好了，谢了啊，不客气。
3: 慢点儿，乔发你高兴的，咱们别走了，坐车吧。
2: 我想背着人一走回去。
3: 多远的路啊？会累着的。
2: 累啥呀？在乡下的时候，几十里路我都不累，背着女儿更不觉得累。
3: 那这样，咱们沿着站牌走，遇到车咱们再坐车。
2: 行。
3: 哎，你看，这楼多高，你说人住进去脚不接地气，会不会生病？不会。你看，好多人都住里头了嘛。
2: 现在新盖的楼啊，都叫商品房。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咱们也买一套，不要那最高的，就要那中间的。那时候，咱莹莹的病早就治好了。
3: 那是一定的呀。
2: 到时候莹莹就自己背着书包上学，上完小学上中学，接着上大学。
3: 等咱莹莹的病治好了，我还是想回老家去。咱马家铺、高家村都是好地方啊，回家就能种地，只要肯下力气，就能长出好庄稼。这一片的好庄稼呀，多好看！
2: 行，到时候你想在上海，咱就在上海。 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把莹莹的病治好，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
3: 好。

小珍啊，您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可会长了，眼睛鼻子长得像妈妈，额头呢长得像爸爸，是个大脑门。这么好的小女，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啊，要让她读书。

0: 我和马栓也是这么想的。
1: 哎呦，我喝了咖啡想出去散散神，你跟我一块儿出去逛逛，我去把莹莹找来，一块走啊。
0: 好。莹莹，
1: 莹莹，哎呀，莹莹，你在上面干什么呀？快下来下来啊，待会儿摔着了，快点。
0: 莹莹，
1: 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0: 阿婆，阿婆，腿还疼吗？
1: 没事，没关系的啊。哎呦，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医院，这是头一回，丢人死了。
0: 都是为了莹莹，阿婆，对不起。
1: 不要说这种话，莹莹也是我家人啊，家人之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哎，马栓啊，
2: 哎，
1: 来，把车还回去，我自己能走。
0: 阿婆，
2: 阿婆，阿婆。
1: 哎呀，咱们一会儿到外面去叫个车子。
0: 阿婆，
2: 那车太颠了，你让我背你回去。你脚扭伤了，走不了路的，要好好静养。没事呢，我背你回去啊。
1: 你背我回去啊？那都不好啊。
2: 这个
1: 好看的。
2: 没事，
0: 背吧。
2: 小心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住到楼下客房去，让马栓背上背下的太麻烦了。
1: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阿伯，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
0: 嗯。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2: 哎呀，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0: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2: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3: 请坐。
4: 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3: 您啊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4: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3: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
4: 哦，
3: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4: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3: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到他们？
4: 哦，是吗？哦，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3: 你不等等他们？
4: 啊，不用。

0: 嘉玲，
1: 马栓，
2: 叫叔叔，
3: 叔叔。
0: 对，嘉玲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这儿看病吗？
1: 啊，不是，我来采访。啊，你们带孩子看病啊？
0: 对啊。
4: 马莹莹，马莹莹来了吗？
2: 哎，
1: 你们赶紧的，回头再聊。
0: 好好好啊。

0: 马栓啊，马栓
1: 啊，哎，
0: 今早你们两个到学内内去复查，怎么样啊？
2: 哎，那莹莹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做第一次手术了。
0: 哎呦，这么小个小囡囡，要做几次手术啊？
2: 医生说要做两次，不过这个吴医生啊，他是专家，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就好。巧珍呢？
2: 在楼上收衣服呢，要我叫他吗？
0: 不用不用，你去吧啊。
2: 有事您说啊。
0: 哎。

0: 小珍，你怎么来了？赶紧进去吧。
1: 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
0: 哦，
1: 我就只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替我家莹莹联系医院的，是不是高嘉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和马栓在医院碰见他了，他开口就问是不是给孩子看病，看来我的情况他都知道。是你告诉他的？
0: 是的。
1: 你说是你一个熟人帮忙联系的医院，那个熟人就是他。
0: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是嘉林不让我告诉你们。
1: 谢谢你，双星。也替我谢谢高嘉林。

0: 小镇，
1: 嗯，
0: 要我说啊，咱还是得去谢谢人家家里人，要不是他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让吴医生给宁宁看上病。
1: 咋谢？你有主意了？
0: 我也没啥好主意，要不请他吃顿饭。
1: 这样吧，连带也请请双星，人家也帮了忙，找一家好一点的馆子，我看看哪家合适。
0: 行，那我明天先去找双星去。
1: 嗯。
0: 哎，双星说了，嘉玲现在工作不错，在报社当记者，还成了有名的作家脸，在工作单位挺受器重，还在夜大读书。
1: 那挺好。
0: 高双星、高嘉玲这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大出息了。
1: 马栓，你也有大出息。
0: 我有啥大出息？我不就在外面干活呗。
1: 你为了女儿，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什么活都肯干，什么活都能干好，让人家夸赞，这就是大出息。在我眼里，你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男人。
0: 我也是有出息的人啊。
1: 我说你是，你就是。
2: 来，宁老师坐。咱们这台新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宁老师，担任编导。

0: 和主演。宁老师在咱们上海啊，乃至全国，都是著名的舞蹈家呀。为了保障宁老师的工作，团里决定啊，由孟青青、黄亚平两位同志做宁老师的编导助手，随时听从宁老师的调动，一定要配合好宁老师的工作呀。啊，
1: 嗯，好的，团长。
2: 配合配合，都配合多少次了，从来不让我参与真正的编舞，永远外聘编导。啊，也难怪，人家宁老师是全国知名舞蹈家嘛。
1: 也好，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2: 机会？我是没什么机会了。你还好啊，你有文凭。我呢，在舞蹈团混了这么多年，从群演跳到群演，从来没跳过主角。啊，现在做了编舞，其实就跟打杂的差不了多少啊。现在连舞台也上不了。
1: 没有作品，永远都没有机会。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嗯，走
2: 走。
3: 信我是给你带到了啊，人家马上和巧詹可是诚心诚意的请咱们，咱们就去吧啊。哎呀，这么些年了，多少都是过往云烟吗？
4: 是，我知道。哎，我就是觉得下馆子太费钱了，他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不容易，还要负担那么高昂的售出费。这样，就去我那随便弄两个菜，主要是老乡们聚一聚。
3: 行。
5: 三林，可以呀，你在上海工作生活安排的都很好啊。哎，我听巧珍说，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他们在上海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恩爱。
4: 是啊，马栓是个好男人，比我强多了。乔真找到他是福气。
5: 是啊，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家，这一下子咱们这帮老朋友能聚在一起，我还是挺高兴的。
4: 多难得呀、啊！
6: 哟，来了，开门开门开门，
5: 来了来了。
7: 姐弟，小
5: 林，哎，这给我来来来。
7: 双雪，你来这么早啊？
5: 地方有点小啊，接点热闹啊。这他自己带着菜来的，
4: 这都准备了现成的。
8: 我们带的菜嘞，生的熟的都有，我给大家做饭啊。
4: 你跟马山是客人，我来。
8: 还是我来吧，我想让大伙尝尝我的手艺。再说了，你们都是高中同学，你们坐下一起说会儿话，我马上就好。
4: 这是洗碗池，这是煤气灶。
8: 这些我都看到了，碗盘在哪儿？给我碗碗盘盘就行了。
4: 啊，这都是邻居的，但是我打好招呼了，你都可以随便用。
8: 行了，那就没什么了，嘉玲哥。
4: 小陈，
8: 不说了。你永远是我的嘉玲哥嘛。
4: 好啊，那就好。
8: 赶紧上去说话吧。
9: 来，干一杯，
3: 干一杯。
9: 来。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哎，双鑫，你爱人怎么没来呢？
10: 他待会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4: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10: 啊，他是在政府工作。嗯。
8: 嘉玲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和马栓都知道嘞，是你帮我家莹莹联系了医生。嘉玲哥，大恩不言谢，我和马栓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9: 嘉玲啊。乔珍娜说的对，你就是我女儿的恩人，我们感谢你。
4: 我们都是同学，能在上海相遇是缘分，该帮的忙一定得帮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孩子，我祝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来，
9: 来，谢谢，
8: 谢谢嘉玲哥。

0: 来了，
1: 还要不要来啊？
0: 你们都熟悉的。这个
1: 姚亚平，
2: 亚平，你怎么来了？你好。

0: 亚萍你好。
1: 没想到我们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竟然是在上海。
0: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1: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0: 看来商业大对你来说有提高，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有哲理。
1: 嗨，哲理，哲理谈不上，就是一些感慨。你知道吗，在业大真的能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多一点知识嘛，就多一份改变。我们报社都是有学历的人，个个都比我强，我再不努力的话很容易被淘汰的。
0: 你要有自信，因为你很优秀。
1: 优秀这两个字现在跟我没关系。
0: 对我来说，你的优秀不止于现在的成绩，更在于你在困境的时候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其实我想过放弃，但还好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0: 爸。
2: 哦，
0: 我回来了。
2: 亚萍啊，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声音啊？
0: 这电视都没开，怎么能有声音啊？别看了。
2: 我要看新闻联播，马上开始了。
0: 都11点了，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哦，那我等他开到了我再看吧。
0: 我说了，今天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咦，我手表哪去了？
0: 在你手上戴着呢。
2: 不，我找找看，我手表哪去了？我明明记得我是放在，我放在哪儿去了？

0: 舍不得，哥，你说这修理铺是我来上海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来的时候哪想过这个事会动迁呀？嗯，上海这两年搬迁的地方真的挺多，要是在咱们老家的话，哼，一住就是一辈子。所以说呀，人。
1: 就是要出来看看大世界，挺好。今天这个小店没了，就会另起一座高楼，然后这一带就热闹了。好事儿，我不后悔。

0: 你人聪明，肯吃苦，脑袋活分，懂变通，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你才是哥，你是我的榜样。我已经想好了，过段时间跟两个老乡出去卖菜。我老爸之前在老家就是石农菜地的，我小时候没少跟着他石农菜地，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0: 宁导来了。宁导，宁导，演员们都准备好了，您看看是不是马上开始排练？
1: 宁导，还是从昨天那个段落开始吗？
2: 啊，昨天排到哪儿了？
0: 哦，昨天排到第一幕第三段独舞。
3: 嗯，我看一下。
0: 嗯。

0: 这记录的蛮仔细啊，这每个动作和调度都记下来了。嗯，都记下来了，应该没有遗漏。
1: 小黄，你这是把我的创意都学去了，这很用心啊。啊，
0: 辅助您排练是我的工作，我做的还不够仔细。
1: 这些记录可不能外传啊，这是我的创意，万一传出去被别的舞团拿去用了，这可是大事情啊。
0: 我只是想做好记录，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会外传的。
1: 把这些记录留在我这儿吧。嗯，小花、小梦，你们俩今天去盯一下服装车间吧。

0: 小平，听明白了，就怕我们偷艺呢。
1: 小点声。
0: 我业务不行，没啥进步空间了，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证明自己的才华。
1: 我有什么机会？连当个助理都这么难，我又怎么可能创作自己的作品？谁又会听我调度？
0: 是啊，你说像我们年轻的编导，得到个机会也太难了。
1: 好了，你去服装间吧。

0: 我相信，在莹莹的手术会顺利吧？
1: 那当然了，当然顺了。这回顺，下回也顺。那娃娃的病不就治好了吗？

0: 我家俏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
1: 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2: 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3: 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需要钱呢。
2: 就在我这住，照样在我这领工资。
4: 九点半了，中午还迟到了。
5: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2: 你说什么？小俊，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9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0: 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毛豆。

0: 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怀留那些忠良臣，送我

孙儿，眼上就要喷亮。老太君，老太君，过把中间他没有。

0: 好一个奶里奶气的穆桂英，
1: 可爱。
0: 九岁了是吧？啊，方方面面吧都还可以，完成的也不错。就是后边听着这个到紧二八的时候，嗓子有点吃力了，是吧？啊，再一个不是你的事儿哈，老师的问题。这个咱既然是唱的马派的穆桂英挂帅，咱把该拿的东西就给拿齐了，是吧？为什么只有令旗没有宝剑？
1: 宝剑，
0: 是不是？啊，回头跟老师交流一下啊，很不错，很不错，挺萌的一位选手，啊，我建议，给个元气盟主。
1: 盟主，对，萌萌哒，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4: 我觉得我表现的还可以，我。唱的话，下次可以再唱得更好点。

0: 谢谢。
1: 他们三个往这儿一站，是蒙气生辉，啊，挺不错的哈。这个老师也很有想法，不是一个一个的来，是成组的过来，啊，挺好，挺好。
0: 团队出战啊，造型上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梳头的话，其实老师可以把他们的妆可以稍微的淡一些，
1: 对对 对, 对，
0: 就不用画的这么浓，
1: 对对对，
0: 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会更好。希望你们以后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
3: 好，那么我们就给出
0: 元气
1: 盟主。
3: 好，有请几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我觉得我们刚才表现得很好，我们表现好在我们可以大声唱出来，动作都像老师说的那样到位了。

0: 河南豫剧三团的代表剧目朝阳沟中拴宝的一段戏，不错，两个人发挥的不错。提点建议哈，就是现代戏嘛，要生活气息浓一些，再松弛下来，不要上来就子午像端着，好吧？我提议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让有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们的表演，
2: 谢谢。
3: 我在舞台上不紧张，因为我有把握。我们两个来到这里很高兴。

0: 谢谢你的表演，一招一式非常规范。提一个小建议，如果觉得亮相之后太靠后了，我们往前的时候还要走脚步，刚才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但是其他的表现还是挺好的，身段非常规范。
1: 我觉得哈，因为是花旦嘛，其实可以再灵动一点，石玉卓这出戏里面就会更好。可能是今天紧张了，
0: 对，
1: 能看出有一点点的拘谨，咱下次可以更好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扮相非常漂亮，
1: 对，
0: 所以不用紧张，下回我们肯定表现得更好，对不对？
1: 我觉得元气盟主吧，这么可爱，
0: 确实扮相非常有元气。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先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
3: 我觉得我刚刚演得很棒，在我唱的这个方面很好，还有动作方面上。

0: 好，
1: 学这段戏多长时间了？
2: 快一年了。
1: 哦，很不错哈，精气神儿方面都很不错。嗯。今天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给自己打几分啊？
2: 100分。
3: 自信满满，特别可爱。
1: 自信满满。
4: 嗯。好的，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谢谢
4: 你的表演。
2: 我表演花木兰，因为我喜欢这段戏。

0: 像，长得好好看啊。
1: 谢谢。
0: 学了几年了呀？
1: 已经学了4年了。
0: 哦，4年了。嗯，但是我有个小问题啊，这套服装是你自己的吗？还是临时？
1: 是学校的。
0: 学校的，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太合身。对，小了点，然后那个上面的这个又感觉长了一点儿，嗯，如果稍微再协调一下就更好，更衬你，因为它长得小模样长得特别的俊俏。如果从服装上，包括这个造型，因为它和我们黄梅戏一样都是小半，小半呢，因为你是自己头发梳的是吗？这不是头套吧？
1: 是自己头发。
0: 自己头发，就是前面的这个刘海啊，可以稍微的短一点点，然后再把它烫。卷一点，这样就能把你的眉眼可以多露出来一点，你的眼睛的表情就不会压着了，这样就更能衬托你，好不好？
1: 好的，
0: 总体表现还是比较完整的。
2: 嗯，我也觉得她的扮相非常好，然后身段也非常美，
0: 表演也很灵动。
2: 对，那有请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
2: 英姿灵动，谢谢你的表演。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非常开心。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来。

0: 很好，很好，很好。
1: 这个，刚才我们三位一直在交流哈。
0: 这个台员、观众员，他特别神
2: 奇，太可人疼了。
0: 对，
3: 太可爱了。
0: 他一上场，往那一戳一站，就是那么回事儿。
2: 对，而且一招一式，每个节奏都能看出老师的心血。
0: 太难得了。
2: 嗯，
0: 这服装也漂亮。
3: 咱舞台经验丰富吗？
4: 丰富
3: 啊！上过多少次台了？数得清吗？
4: 四岁的时候就上过台。
3: 哦，四岁。哦，
0: 今年几岁？
4: 五岁。
0: 哦，一年的工龄了。
2: 那也是老演员了。
0: 老演员。
3: 对，老戏骨啦。嗯，很棒。
0: 非常好，就给童音添籁。
2: 好，
3: 继续努力，宝贝儿。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红音天籁，
3: 好，
2: 谢谢你的表演，招招手，谢谢。
4: 我在舞台上表现得还不错，我觉得我今天扮相很漂亮。

拜托，下拜不可，嘻嘻嘻，下拜不可，下拜不可，天地。

0: 好，
1: 谢谢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搭档多久了呀？
2: 搭档一年。
1: 一年还真的是就是各有各的小模样哈。梁山伯、祝英台两个表演的角色表达的非常的准确清晰，老师呢教的也很好，身段呢也很规范，两个人配合的也很整齐啊。
3: 是的是的，祝英台非常灵动，然后梁山伯有一种书卷气，两个人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好，
1: 搭配的也很好。两个人很可爱。
3: 好，那我们有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慢一点，穿厚底的，谢谢你们，谢谢。
3: 好，感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1: 对，谢谢，
4: 谢谢。感觉自己今天做的表情会比较好，比平时都好一点。

0: 很好很好，小姑娘的扮相啊，多么可人，很完整的一段戏。梅湖应该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剧种是吧？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梅湖剧吗？
1: 梅湖剧就是梅县和户县的一个小剧种，然后它有一个别称也叫迷糊。
0: 我记得是好像有72大调、36小调，有这个说法。学梅糊多长时间了？
1: 就最近这几天学的吧。
0: 你原来学的是什么剧种？
1: 也学过秦腔，还有京剧。
0: 这我个人觉得，他唱梅户剧，
2: 对
0: 他的嗓音条件，
2: 哎，我也觉得更
3: 合适。虽然他才学几天梅户剧，但是跟他那个气质气息特别的合，
0: 对对对，
2: 嗯，
3: 特别的合。
0: 这个梅户剧好像也是曲牌体是吧？这个曲牌体很不好唱。很不好唱，咱们这个戏曲行有一句老话，叫文戏武唱。
3: 对，
0: 我觉得他身上倒是有那股子劲儿，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演的感觉还是非常灵动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建议给他一个英姿灵动。
2: 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表现好在就是表情还有我的眼神，我很荣幸就是来到这儿参加这个戏曲大会。

0: 谢谢你。我感觉他在舞台上综合能力特别强。
1: 你练这个甩法练了多久啊？嗯，
2: 这个的话已经练了有几个月了。
3: 嗯，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爱好？
2: 属于业余爱好，但是我也想把它做得尽量专业一点。哦，
0: 太好了。
3: 已经很好了。
0: 那你是怎么走进学习粤剧这个道路上呢？
2: 小时候听到了粤剧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看到了扮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就想去学一学。
0: 哦，那为什么选小生呢而不是花旦？
2: 小生的话他的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我很喜欢。
0: 哦，你看他说话还挺软糯的，一在那个戏里面就那个小声那个气韵哈特别的足。
1: 是的，
0: 声音也很洪亮，然后身段也很英姿飒爽，很棒。
1: 好，那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你。
1: 谢谢。
2: 我觉得演了就很开心，我演了并且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我说的有三天饿鸡没有。这个老贼他闹熊熊的。

0: 很可爱，很可爱啊！啊，刚才小朋友唱的是一段我们豫剧牛派的唱腔。这个牛派创始人呢，是有着东方卓别林之称的牛德草先生创立的，非常不错哈。肯定是好多这个观众会感觉，哎，这小伙子唱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动？因为他是在叫上的啊，行路的一段戏。你像这个唐城的这个扮相哈，这个现在这个孩子这个纱帽略微大了一点。这个在你的表演中哈，特别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咱们开刀去查看，冤枉。哎，这有个反应，咋回事？不停的交钱赶去冤，一定这个反应一定要给到大家，
1: 表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好。
1: 好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
2: 刚才我在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现在演完很，我感。

哎。

0: 好，谢谢，谢谢二位。
1: 小朋友，你要是难受，可以把髯扣摘下来。
0: 摘不？
2: 哎，
1: 对
2: 对
1: 对，
2: 这样。
0: 现在好点了没？
2: 好点没？
1: 哎，有点了。
3: 小脸太小了，髯扣挡住了一半，
1: 所以也可见我们戏曲演员扮上有多么辛苦哈。嗯，你们小朋友也体会到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传承传播戏曲。
0: 看到他们站在舞台上，他们现在不单单是表演者，我觉得他们是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一个传承者。
4: 是的，是的。
1: 好，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两位元气盟主。
1: 好，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5: 刚才表现得很好。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2: 张大靠，累不累？
3: 学了多久了，小朋友？
4: 三年。
3: 三年啦？那你三年一直都在练功吗？
4: 嗯。
3: 那你这些下腰啊什么的这些技巧都是这三年当中练的，是不是？
4: 嗯。
3: 是每天都练吗？
4: 嗯。
3: 辛不辛苦？辛苦。
2: 挺好，你今天的表现挺好的。
0: 不要紧张啊。
2: 对对对，不要紧张，一定要给孩子多提供这个上台演的机会，让他们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
0: 是的，会越来越好，
2: 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就来领取我们首届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徽章，
5: 元气盟主，
0: 来，
2: 祝贺你！
0: 慢一点，慢一点啊，非常棒，
3: 好，
0: 期待你以后更精彩的表现，好不好？
3: 谢谢。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嗓子很好，又有唱，然后又有身段，其实还是也是挺难得的。
1: 舞台上还是挺松弛的，
0: 对对对，
1: 啊，没有那么的紧张，很不错。嗯，再接再厉。
0: 好，
2: 谢谢。
0: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祝贺你，
0: 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萌萌哒。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就是我今天表情和动作稍微要比平时要好一些。

0: 很漂亮的小老寿星，很会表演，
1: 对，很可爱，
0: 他的眼神包括整个面部的表情扮得也不错哈，就是唯一一点咱既然扮上了，为什么不让宝贝把小拐杖也拿上呢？下来跟老师再结合一下好不好，给个元气盟主，
1: 眼睛非常有神，
2: 也很上壮，
0: 是的，是
1: 的，小朋友就领取你的专属奖章“元气盟主”，谢谢，
2: 好，
3: 谢谢，
1: 谢谢。
4: 今天表演我是请了一家人，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妆造非常好看。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

0: 飘世界。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2: 是的，
1: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
1: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3: 对对对，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初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初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4: 再见，
1: 不见不散哦。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失眠睡不着，
14: 用希尔安宁。
13: 失眠睡不好，
1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山面海，整合望湖，古老和现代，市井和人文，交织出宁波这座千年海港城市的气象万千。在这里，一个以勇为名的年轻剧种为这片土地孕育，带着宁波人迎潮踏浪、敢为人先的性格底色蓬勃生长。勇剧也叫宁波滩簧，起源于宁波三江交汇处的田间地头。早期年间，民间艺人用山歌小曲的方式来说唱新闻、描述故事，这种传递信息的形式深得当地民众的喜爱。
1: 因为我们最早呢不是戏曲，是曲艺，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它的唱腔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没有那些城市性的东西，而且都是朗朗上口，反映老百姓身边的那些故事。到后来呢，慢慢有对子戏两个人，到后来就有三个人，再发展成了就大戏。
0: 民国时期，宁波滩簧跟随着当地商人的脚步来到上海，面对新兴的艺术样式，宁波滩簧的艺人们五彩重长，大胆吸收舞台布景、灯光造型等元素，逐渐开掘出自己的发展道路。1950年5月，宁波滩簧取宁波旧称勇字，该剧种正式定名为勇剧。勇剧属滩簧腔中的花鼓滩簧类，是板腔体曲调与曲牌连缀体的混用。勇剧的旋律清新活泼，贴近生活，而勇剧人也恰恰利用勇剧旋律的特点，使得勇剧在轻装戏、时装戏中大放异彩。随着一代代勇剧人不断发掘创作，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双玉蝉三部作品应运而生，成为勇剧历史上的经典之作。2002年，由勇剧名家王景文、杨柳汀担任主演的勇剧《点七》斩获文华大奖等各类奖项，被称为勇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任时事变迁，风云流转，曾经在勇沪两地并蒂花开的勇剧，如今只剩下宁波市勇剧团一个国办团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如今它就坐落在奉化江、余姚江与甬江的三江交汇之处，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在这个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勇剧团体中，不仅有如杨柳汀、王景文这样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们面对时代的变迁，不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有一大批年轻勇剧人，他们坚守传统，以青春的力量守护着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2: 说起来也挺巧的，小家伙开学第一课的时候邀请，就是每个家长就是跟同学们说一下我们那个工作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机缘巧合，本来是我要去讲讲勇剧，然后后来因为单位有演出，然后临时的，然后我就没去，没想到这次还是得去。
0: 张新义是宁波市勇剧团勇剧第八代传承人，作为宁波勇剧年轻一辈的中坚力量，他经常把勇剧艺术带进校园，这一次他来到了自己女儿的班级。
3: 好啦，阿姨是一名戏曲演员，而且呢是我们宁波本地的勇剧戏曲演员。那阿姨先跟你们讲一下勇剧是什么。勇剧呢，它是非常就是贴近生活的，就像话剧家唱一样，就是把生活带入到舞台上。下面阿姨想邀请你们几位同学上来跟阿姨互动一下，好不好？小丁，还有谁呀？何心怡上来。你看看阿姨啊，把手，你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对了，兰花指，我们公主都是兰花指啊，兰花指。然后你看这个，要把门栓咔哒 对，可它打开以后，然后反手，我非常棒，来把门打开，对，然后我要出门了，非常棒，我们来点掌声。
0: 张歆艺的到来让原本平静的教室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咏剧的魅力。虽说这只不过是一堂简短的咏剧课堂，可或许已经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3: 拜拜宝贝，拜拜宝贝们，今天这堂课还是不单单他们孩子有收获，我也挺有收获的。你看这些孩子在刚才多么开心啊，多么活跃啊，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他们一种向往，一种惊喜。戏曲进校园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他们多感受感受我们咏剧的魅力。
0: 热爱艺术的前提是要了解艺术，这是咏剧演员张歆艺对待咏剧的态度。
4: 我等下去上海了。
5: 好，待会儿去啊。
0: 而宁波市咏剧团咏剧第八代传承人苏醒对待咏剧事业的发展又有自己的态度。这一次他将只身前往上海，参加由粤剧名家赵志刚发起的多剧种新杂剧《伪装者》的定妆照拍摄工作。
4: 拜拜拜拜拜拜。

0: 多聚众新杂剧《伪装者》，以明星云集、聚众荟萃为特色，集合了多位梅花奖演员。永剧的年轻演员苏醒，抱着学习的心态，积极争取参与演出的机会。
1: 二一走。
2: 去上海，我说，我就算争破头，我也要去争取这个名额。我们是一个小剧种，小剧种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壁垒？我首先要保证的是出镜率，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才能让永剧有一些影响。那是我自己要去争取，也是为我们剧种去争取的一个机会。
0: 如今的张歆艺和苏醒是宁波市永剧团青年一辈中的中坚力量，台上他们是合作默契的搭档，台下是共同努力的挚友。面对团里新来的第九代永剧新生，他们将携手为他们出主意找问题，在青春版折子戏首次见观众之前进行一次内部节目审查。
3: 嗨，我回来啦！
4: 哎呀，你这是风尘仆仆的赶回来吗？
3: 怎么样，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我们待会儿就开始了啊。
4: 差不多，他们在刚化。
3: 待会儿就看你们的了啊。哦，可以，这个妆可以，很漂亮。
5: 咱们再看。
3: 他们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排练，也不知道他们能到底怎么样汇报的，
4: 每天都挤出时间来。
3: 啊，我们戏曲还是这样，就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4: 对，
3: 两天不练师傅知道，
4: 对，
3: 三天不练
4: 这些戏全部都是
3: 大家都知道
4: 的，都是我们以前演过的嘛，毕业大戏啊，办法剪刀啊，像你那雷雨啊什么的，都这些。
3: 对、
4: 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大大大大对，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开始吧。那苏醒，
3: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很忙，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做一个排练的一个集中展示吧。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吧。
6: 命替余伯明翁送到冯家去。

第九代青年演员是宁波市永剧团里最年轻的一代，平均年龄仅有20岁。在张歆艺和苏醒的带领下，他们正学习着永剧的基础代表性剧目《雷雨》《双玉蝉》《半把剪刀》。

0: 近年来，人才梯队的建设是宁波市永剧团工作的重中之重。老一辈艺术家有他们的坚持与理想，年轻一辈也有他们对待永剧事业发展新时代的抒发与表达。如今的宁波市永剧团拥有四代传承人的宝贵财富，他们共同扶持，一同成长。
1: 其实传承，我一直在说戏曲团体的传承包括创新，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人去传承。我觉得永剧的发展，包括我觉得所有的剧种，就是出戏出人，这个是每个院团我觉得都要走的，或者说都要探索的一种方向。
0: 今天第八代永剧传承人张新义和苏醒将邀请他们的师父和团里的弟弟妹妹们共同前往四明山，为附近的乡亲们献上一场青春浪漫的沉浸式演出。四明山是宁波有名的避暑胜地，这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宁静与美丽，同时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去处。为丰富山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苏醒和张新义带着剧团第九代青年演员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柳青先生，为四明山的乡亲们举办一场沉浸式互动演出。村庄里的戏迷们满怀期待，早早的就来到了民宿等候。
2: 沈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什么？第一段我们谁知道？朋友先来一段啊？
3: 不是你吗？
2: 有没有？
4: 啊，不是你吗？
2: 为什么是我？
4: 那肯定要打个头号呀。
2: 打个头号是吧？那我们先来一段永剧当中最经典的半把剪刀唱段，好不好？好，半把剪刀，那就啊，来，是谁？找个搭档啊，找个搭档，你点啊。
0: 这不是剧场内的正式演出，但却是一次最自然、最富有生活气息、最没有距离感的永剧互动。戏迷们轮番点戏，甚至还开嗓献唱。
4: 拔兰花的，
2: 拔兰花，谁？

0: 永剧经典作品《半把剪刀》《天要下雨娘要嫁》等剧目轮番演唱，零距离的联欢带给大家无比欢乐。
1: 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子表演，反正心情一若云他嘛，然后很开心。
2: 看完的感受就是颜值都很高，这些小哥哥小姐们很震撼啊，就我们就这种的那个氛围啊，从来没

0: 接触过跟演员面对面的那种，以前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在舞台上面演，然后我们在下面，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然后感觉很亲切。
1: 天下第一团，我们永续只有一个剧种一个剧团呢，我们的生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还是坚守在这个山头上面，我们在坚持的，尽管我们有许多困难，但是不要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特色，这一点我们要有自信。
2: 当白日的光芒缓缓褪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景文忙完白天一天的工作后赶了过来，永剧团的四代演员一起开启了一段静谧而温馨的私语时光。
3: 但是讲故事给你们听听的，
4: 哎，讲故事，
0: 对对对，讲给他们这些。
3: 那么以前我们演出啊，条件要比我们现在艰苦啊。那么演出你睡在什么地方呢？你在一个庙台
4: 。
3: 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打扫，满地都是灰，蜘蛛网啊。那么到冬天呢？
5: 哎，这地上多少冷啊！
3: 这个地上什么呢？稻草。
6: 哦。
3: 稻草铺在这个底下，
7: 那个年代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开心，
5: 对，
7: 就非常非常开心，真的是苦中有乐。
3: 现在电视上面也好，手机上面也好，有许多的戏曲的东西都有的，以前我们没有，现在你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你只要去用心去学，能看到好多的东西。
5: 现在太多了，
3: 是要用心，这个很要。
5: 还有什么流行音乐呀？
4: 对对对对对，
5: 还现在很火，师傅
3: 是戏曲
5: 的，对对对，嘉定
3: 戏
5: 曲，
7: 就是说
3: 现在学东西从传统的基础上，再画创新改变。
7: 哎，对，我讲传统先要把它打得扎实。
5: 对对对，
7: 喝嘞喝嘞，麻辣花不做个麻辣花嘛？来唱一下，
6: 我帮你们画。
7: 喝嘞喝嘞，哎。

0: 现在有
1: 诗，现在有诗啊，有诗比我
2: 大。他的节奏不一样，
1: 不一样。有新的美好，为谁动地有悲伤，当风吹到我。
3: 山面海，三江环抱，山海江湖之间塑造了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也孕育了永聚这个依然年轻的聚众。他走过高潮和低谷，又在新一代永聚人的热情和创意中再次迎潮踏浪，心向山海。如今永聚不仅在三江口上空回响，更带着坚定的信心迈向宁波周边的地区，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源自心灵深处的喜悦与感动。永聚有多少种可能？这是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探索和追问。每一代永聚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书写答案。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龙凤呈祥。京剧电影工程龙凤呈祥是一部吉祥喜庆的经典大戏，全剧行当齐整，唱作俱全，以电影形式呈现，既保留了传统演出的完整风貌，也细腻展现了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3: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东汉末年，孙权为夺回荆州，与周瑜共设美人计，假称将孙之胞妹孙尚香许配刘备。诸葛亮将计就计，刘备过江招亲拜见乔玄，经乔玄斡旋，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使孙刘联姻，此事弄假成真。刘备乐不思蜀，赵云依诸葛妙计谎报军情，刘备惊慌欲回。孙尚香惜别国太，随刘备一同回转荆州。周瑜率众将追截，却被诸葛亮抢占先机，接应刘备等人脱险。正所谓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

0: 他此地
1: 知故
0: 临行之时，先生有什么言语之福？
1: 临行之时，先生此有锦囊，知公请看。
0: 待我看来，好姻缘，歹姻缘，莫怕姻缘当真情。君臣来到东吴地，必须国父拜教玄。

0: 贾院，
1: 太医，
0: 府下人等在哪里？教头监儿可知他们是些什么？
1: 哦，他们说的是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0: 什么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1: 怎么，你老人家不知道吗？
0: 嗯，
1: 今有太后所助，将郡主嘛许配那刘皇叔嘞。如今那刘皇叔已让国将来了，现在官已主啊嘞。
0: 哎呀，有这样的大事，想老夫身为太尉，我怎么一心儿也不知呀？
1: 此事我东吴人人知晓，怎么你老人家会不知道吗？知道岂了，知道岂了。
0: 哎呀，纵然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1: 自然要拜望您老人家的。
0: 好好好，你且门上伺候。
1: 是。
0: 哎呀，我还不知奇怪得很呐。
2: 门上哪位在？做什么的？烦老通禀刘皇叔拜。
1: 哦哦，请稍待，请稍待，果然来了，果然来了。启太尉，刘皇叔有帖拜。
0: 哎呀，刘备果然来了，吩咐董玉有请。
1: 董玉有请。
0: 啊，皇叔，国将来了。
3: 国将来了。
0: 就为了啊。
3: 就为了啊。
0: 皇叔请，请。皇叔驾到，蓬荜生辉，老朽有失原因，当面吃罪呀。
3: 岂敢，本将可速难捎来问候，太尉海涵。
0: 岂敢，岂敢。
3: 此地
2: 吃过
3: 晋国太尉，
2: 参见太尉。
0: 将军别礼。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旧友之地子龙将军吗？
3: 真是。
0: 哎呀，真乃虎将啊。
3: 太尉夸奖了。
0: 当时英雄好虎将啊。
3: 啊，太尉，我君臣国将孙刘两家皆为秦晋之好，共御曹子，还望太尉多多成全才好啊。
0: 孙刘结亲，永结盟好，值得庆幸。
3: 好，此地看礼单。
2: 是。

0: 阿太玉背这里有一份薄礼，望其太玉下我拿。
1: 哎呀，老朽焉敢受礼？哎，万难从命，
0: 收下了吧。
2: 难从贤亲么？
0: 收下了，收下了，收下了。
1: 我还不曾吩咐，你怎么就大大的收下了？
0: 六皇叔的礼物，你老人家不收下，人家就不欢喜了。
1: 多事啊，好不中用，多事啊。
0: 被告辞。
1: 皇叔为何去心特急？
0: 因为大人那里还未曾拜访啊。
1: 他们那里也该前去，只是老朽还不曾请教啊。
0: 太玉特遣了，该礼拜访。
1: 明日封印送客。
0: 送客。
1: 哎呀，崔志。刘备既然过江，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一同吃兵，共敌曹子，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值得庆贺。有了，不免请空与太后贺喜。来，
0: 有
1: 吩咐外相打道请空。
0: 是，外相顺教。
3: 太太玉求见，
4: 宣他进宫。
3: 乔太玉觐见呐。
1: 领旨。恭喜太后，贺喜太后。
4: 本侯喜从何来？
1: 太后将军旨，召追刘备，岂不是一喜吗？
4: 啊，此事本侯一概不知呀。
1: 啊，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哎呀呀，谁敢做知啊？
4: 是啊，谁敢做知？
1: 想必是二千岁的旨意。
4: 宣他进宫。
1: 太后有旨，二千岁进宫啊。
0: 领旨。

0: 母后宣召不敢听，龙心何不进宫门。宣儿臣进宫有何须呢讲？
1: 我来问你，孙刘两家结亲可是你的旨意呀？
0: 只顾儿臣不知。
1: 还不从事将来
0: 是即被母后识破，儿臣不敢隐瞒，只因大儿刘备借我荆州，借我逃不还，为此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囚死东吴，那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1: 我儿你此言。

而既为荆州一事，就该写下战诗。他那里发兵，你这里调将，夺回荆州，岂不扬名天下？怎么将胞妹作为媒人之计？纵然夺回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于你？是你这样败坏纲常而怎包庆？

0: 若用此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若问此计，须问林旭周郎。
0: 哦，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嗯，嘿嘿，他明明是要害你呀、啊！
1: 多口无

0: 大太后，若将军旨诏追刘备，可为庶女的配君子也。
1: 哎，想那刘备须发苍白，焉能配得我妹家婿？
0: 可以配得，
1: 配不得？
0: 可以配得，
1: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打扫甘露寺，本侯面向刘备。
0: 国太若相得上，
2: 招他为婿；
1: 若相他不上呢？
2: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1: 儿臣告不退。李廖乔府邸来此是官仪，门上有人么？何事？烦劳将军通禀，乔府管家求见刘皇叔。
3: 哦，候着。
1: 是。
3: 启禀主公，乔府管家求见。
4: 唤他进来。
3: 是。随我进来。
1: 是。
3: 乔府管家与皇叔叩头。
4: 罢了，
3: 谢皇叔。
4: 管家到此则甚？
3: 我家太御言道，明日甘露寺太后要面向皇叔，向皇叔嘛须发苍白，恐怕相不上。我家太御明孝人送来乌须药一箱，请皇叔连夜将须发染喝，明日一箱嘛也就相上了。
4: 哎呀呀，有劳太御费心那次的看上。
3: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耶耶耶耶耶！哎呀呀呀呀呀呀！说上两句话就是一锭银子啊！真是荆州来的好大方啊，好大方啊！哎，我把哪两句话再对他说说，少不得又是一锭。乔府管家与皇叔叩头。
4: 有来则甚？
3: 非是小人去而复转，我家太御言道，明日甘露寺恐怕西迁有诈，命保家的将军内创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4: 讲得好，此地再一看上。
3: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
1: 又是一丁呢。哎，我把这两句话对这位将军说说，少不得又是一丁的。
3: 嘘，做什么？
1: 啊，将军，明日甘露寺是将军保。

0: 家吗？
1: 真是。
0: 我家太尉言道，恐怕西前有诈，命保家的将军内闯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1: 哦，知道了。
0: 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1: 晓得了。
0: 防而有备，多加小心。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1: 特意的啰嗦了。
0: 他不是进出来的，不大方，不大方。
2: 不见皇叔到来，
3: 崔铁一去即可就到。
4: 刘皇叔到，
3: 启太后，刘皇叔到，
2: 有请。
3: 有请。

0: 啊，刘皇叔，上面坐的就是吴国太，见了就拜呀。
1: 哦，是是是，
2: 太后在上，被大礼参拜。
3: 啊，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老身怎敢受拜呀？
1: 这
0: 啊，太后，新女婿国门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

0: 地见过太后。
1: 是，参见太后。
2: 此相何人？
0: 被此地赵云。
2: 哎呀，真乃何相也，此就一袭廊下取饮。
1: 遵命。
2: 二千岁上佛殿。
3: 领旨，二千岁上佛殿。
4: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2: 皇儿平身见过皇叔。
4: 啊，吾皇。

0: 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老身倒要请教一遍。
1: 太后不嫌儿烦，永备高平。

0: 太后。
1: 太爷，
0: 可知皇叔的根基？
1: 本侯不知。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陛下之玄孙，晋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国太卿看，身得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哎，真不愧是帝王。

0: 哦，他是帝王的根本，
1: 是帝王的根本呢、
0: 与你什么相干？
1: 我试试也无妨其扰啊。
0: 你稍事。

0: 太后可知关美然之为人？
1: 太医将来，
0: 此人信官敏于紫云长、蒲州县两人士，弟兄桃园结义以后，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斩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是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之名是聚义不收。温德皇出门有了下落，必是挂印封禁，在灞桥跳跑，和武官斩鹿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2: 哦，他义气不小。
0: 哎，好义气呀。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此事谁人不知？是哪一个不晓得？
2: 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确有此事。

0: 可知张仪得知来历，
1: 他便怎样？
0: 此人姓张，名飞，字仪的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受了青龙山，尽是夏侯姬。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
2: 啊！好威风啊，好杀气！
0: 哎，好威风，好杀气呀、啊！
2: 方才失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可以啰嗦，
0: 确有此事。
1: 哎呀，你也。

0: 可晓得赵子龙之英名？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不错，是的呀，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镇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那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日曹营，是七进七尺。
1: 三进三尺？
0: 不，千岁记错了，是七进七尺。
1: 三进三尺？
0: 七进七尺？
1: 三进三尺？
0: 七尺七进是七进七尺。吃
1: 你也不怕半坏，你那嘴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啊。

0: 太后，此人父亲智可敏，量字孔敏，道号卧龙，乃阳渡人士，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德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一坛，明月七星几凤坛，近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了草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治国量的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
0: 我上头胡说。

0: 请母后，儿臣要表发本章去了，
1: 料理公务去吧。
0: 儿臣告不退。
1: 小言百姓。

0: 可以。啊，太后，谢谢油炸就不为恭敬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
0: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呢？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吧。
1: 宣他上佛殿。
0: 领旨，二千岁上佛殿。
2: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2: 这个须问吕范。
1: 传吕范。
2: 哦，是是是是。吕范上佛殿。
3: 领旨，叩见国太。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3: 此乃假话。
1: 哦，贵人，此乃是假话。
0: 啊，太后，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
1: 哦，有一假话。
0: 有一假话。
1: 传假话。
0: 传假话。
3: 是是是是是是。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1: 来也。自幼生来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杀杀杀。
3: 不要杀了、
1: 啊、
3: 太后知道了。
1: 啊，太后知道了，这便是何时好？
3: 还不卸去武装。
1: 哦，是是是是是，卸去武装。哎呀，糟糕。哎呀，太后知道了。哎呀，这便是何时好？参见太后。

0: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1: 哎呀，老太后，这甘露寺的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刺儿的、带本儿的，末将我是一概根不沾呀！
0: 哼，全身披挂，还手不孝，推迟斩了。
2: 皇叔讲情，皇叔讲情。
3: 且慢，吾后斩了此人，与儿臣花之不离呀。
0: 哎呀，他们用计害你，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呢？
3: 母后开恩。
2: 太后，新女婿讲情总是要准的。
0: 哦，是要准的，
2: 总是要准的。
0: 还不谢过兴国老爷？
1: 哦，是是是是，多谢兴国老爷。
3: 谢过太后。
1: 哦，是是是是是是，多谢太后。
0: 滚了出去。
1: 哦，是是是是是。
3: 儿臣告退，
0: 太尉代送
2: 领旨。

0: 大太后刘备相貌如何？
1: 果然不差，宾礼送至东阁楼上，臣妾不念将傲，白驾回宫。
0: 白驾回宫。

0: 地走吧。
1: 主公，那旁有人来了。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此地官来。哎。

0: 罢了，宫门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主所喜之物。
0: 不好不好，对君主去讲，今乃良辰吉日，摆列刀枪多有不利，撤去刀枪方可行宫。
1: 启君主

0: 君子
1: 对
0: 漂泊半生，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子，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孙权每每舍己害我，还望君子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我母后做主，了然无事。
0: 多谢君子。君之亲，朕那是东风丞相，非偶然，
2: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之亲。

0: 我死的来了，唤他醒来。
1: 是，四将军进宫。
2: 参见之公。
0: 啊，是的，你还不曾走啊？
2: 职工未曾吩咐教臣往哪里去呀？
0: 回荆州去啊。
2: 职工在此，臣焉能回去？
0: 你回去对我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是我们在此时好好。

0: 之功，若不回去，军国大事何人料理？
1: 只有先生料理呀。
0: 这个还是回去的好。
1: 太若多言，我就不耐烦了。哎，哦，像是你一人在此寂寞不放肆，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叫他们与你弹唱歌舞，家门日和。
0: 主公啊，

0: 我叫他们唱，你怎么唱起来了啊？啊，
1: 吃空啊！
0: 我到临头放几场，吃空去吧，
1: 做那名。主公不肯回去，这便如何是啊？好，哦，是了。临行之时，先生赐有锦囊，待我看得来。只在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报家信，曹操夺金乡，曹操夺金乡，先生真乃妙人也。齐主公大事不好了，
0: 何时惊慌？
1: 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呀之仇。

0: 快快相国计策才好啊！一城之间，你我君臣逃走了吧？
1: 本当悄悄地逃走，怎奈舍不得君主啊！
0: 若被君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1: 这个好，此地你快快准备去吧。
0: 遵命。
1: 哎，不能再死缓了，我要逃走。

0: 今当年中，先祖坟茔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哦，适才赵运进宫活事。
2: 这个
1: 啊，语言不语，是祸道理。
0: 哎呀，君侄啊，适才赵运进宫报信，曹操鞭笞许昌，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之仇。倘若荆州有失，我桃园弟兄往哪里安身？本当悄悄地逃走，怎奈舍不得君侄。

君之是真心。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此作
1: 谢母后。
0: 儿啊，此事进宫为了何事？
1: 今一年中，贵人要到江边祭奠六世先祖，儿一欲同心，他来进宫禀告母后。
0: 哦，此乃小事，何必报我知道？儿去吧。
1: 哦，儿遵命。
0: 儿啊，转来。
1: 在。
0: 你为何暗中落泪呀？

而要同贵人一同回转进州。

0: 儿啊，你此番前去，必从柴桑口经过。想那柴桑口乃是周郎把守，岂肯放你夫妻过去呀？
1: 只顾

这有为娘宝剑一口，儿带在身旁，有人拦阻，将他投入阁下，为娘与儿做主。你去吧。

0: 齐都督那刘备与军之逃往荆州去了。
1: 那刘备逃亡走了。
0: 正是。
1: 众将进城。
0: 众将进城。
2: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1: 追赶刘备去者。

0: 那刘备与君之会川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领兵追赶？
1: 想他敢会敲死动物，
0: 使不得呀，使不得
1: 啊！什么使不得呀？
0: 那刘备乃是我东吴的教客。
1: 哼，什么教啊客？
0: 呵呵，难得都督定下媒人之计，将刘皇叔诓过江来，不想弄假成真，太后坐吃，刘备招亲。如今刘皇叔做了我们江东的孤老爷，我东吴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啊？
1: 我好容易将他诓过江来，难道就轻轻放他回去不成吗？
0: 啊，不难不难，只要都督多预备几个美人，不要说是刘备，就是那张飞也愿意来呀、
1: 我定要将他赶回，敲死动物。
0: 太后未必依你，
1: 吾后做主。
0: 荆州新兵前来，
1: 本都抵挡。
2: 哎呀，
0: 我怕呀！
1: 你怕什么啊？
2: 我怕那诸葛亮的计厉害的很。

0: 大哥，你也特怕那孔明了？他知刘备依然被我囚在东吴，那孔明还有什么诡计呀吗？
1: 都督，难道你就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1: 曾记得赤壁鏖兵火烧战船，都督命那孔明前往南屏山祭谢东风，然后差了丁奉学生前去杀害与他，不想被他逃走。都督，你又驾舟亲自追赶，那孔明差来关张子龙等，你是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将你杀得大败，难道是这不是诸葛亮的计谋？
0: 气死我也！
1: 都督不要生气，这生气的日子啊，还在后头啊！
0: 大夫，
1: 你
0: 不要管我的闲事啊！
1: 哪个管你的闲事？我不过是交朋友，热心肠，劝你几句罢了。
0: 哎呀！老兄，
1: 不敢，周都督。
0: 哎，你是个老实人呐。
1: 是啊，老实人讲的老实话呀。
0: 哎，卢大夫吃醉了
1: 啊，
0: 掺了吃去。
1: 我不曾吃酒啊。
2: 卢大夫吃账去吧。
1: 告退告退。我不曾吃酒，反倒我吃醉了。啊，吃醉了，吃醉了，真的是。都督不听我言语，损兵折将，后悔。

0: 刘备往哪里走？
1: 周瑜，你敢来则甚？
0: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军旨还押去。
1: 走。
2: 走。
1: 那里是叫我等回去，分明是定计要害皇叔。我奉的母后旨意，同定皇叔回转荆州，乃是真理。就是我兄长前来，也要依礼而行。你竟敢前来拦阻，难道要劫杀我夫妻不成？赵云，
2: 在。
1: 从母后宝剑将他斩。
2: 领。

里。芒筛鱼夫庄报恩头换言。

0: 五双三，姓张名飞，字也得。只因大哥东部招亲，今日龙驾回銮，先臣命安去至江边迎王接驾，然后带领这三千人马隐藏在龙华档口。周郎若是追来不就散，与他厮杀，你他为何？三家先臣言道，孙刘两家既然和亲，就该同心破曹，倘若自相残杀，岂不被那曹文操从中得利？遵奉将令，徐帅嫂嫂这三军的，
1: 有
0: 你怎么来，你怎么来，你们御言

0: 姐姐啊。
1: 哎呀，先生啊，你弄得好鲜啊，
0: 险中有喜啊。

0: 来打了扶手。
1: 大哥，
0: 三弟，
1: 恭喜新郎官，贺喜新郎官。嗯，我们接亲的人儿都到了，
0: 三弟，
1: 都到了吧？了吧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0: 服我何来？
1: 好武艺，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招亲嘛！哎，且喜婚姻。臣妾
0: 夸奖了，
1: 咱老张谢谢你了，
2: 谢谢你了，
3: 张将军。
1: 哎呀，先生，你到前来了，
3: 先来了，
1: 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0: 啊，三弟，快来见过新嫂嫂。
1: 哦，是是是是。

0: 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1: 三弟免礼。
2: 先生，追禀到此，如何是好？
3: 职工不必惊慌，山人自有安排。三将军听令。
0: 三。
3: 命你带领人马站在高坡之处，高声协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有这兵，不得有。请职工回。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据古龙同名小说改编，在保持原著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对武侠精神进行诠释，展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

0: 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鱼儿，我问你，我的靴子呢？
1: 你不是在睡觉吗？啊，原来你在装睡骗我。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靴子呢？
1: 你那双破靴子？啊，我看你鞋底都磨破了，我帮你拿出去扔了。
0: 什么？你扔了？啊，
1: 你那双鞋叫花子穿都嫌脏啊。
2: 你不用太感谢我，看看，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双新的靴子，比你那双好看10倍。怎么样？
0: 你先告诉我，你把靴子扔哪儿了？你快带我去找！你这死人，你知不知道我靴子里藏着什么？
1: 藏着什么？
0: 就是那个呀！哎呦，我几次为了他几乎送命，你现在倒，你把它扔了！
1: 啊？那个东西不是不在你身上的吗？
0: 那个是我骗你的。
1: 你干嘛要骗我呢？现在完蛋了！我丢那靴子的时候就是随手一丢，现在肯定也想不起来把它丢到哪儿了嘛。
0: 哎呀，完蛋了，这回真的完蛋了。
3: 哎呀，好了好了，不就一张纸而已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别太着急了，这块身子就不好了。
0: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那是张纸啊？
3: 还真是张纸啊。哦，我已经把它从靴子里面拿出来了，不过那张纸破破的，而且上面还有股臭味，跟咸鱼一样。
0: 你这个人，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你就是故意吓我的。
3: 哼，哎，是你先骗我的。哼，我早就猜到了，你把它藏在靴子里面，这招你都想得出来，还真是个鬼灵精哦。
0: 你才是鬼灵精呢，什么时候都瞒不过你。不过你知不知道，你方才差点把我吓死。
3: 可现在那张图还不是在我这儿，你就不着急了？
0: 这张图要是在你这儿，我还有什么好着急的？
3: 你就不怕我不还你啊？
0: 我不怕。
3: 好啊，那我就不还你了。
0: 好，那我就送给你了。
3: 可是你之前不是为了那张图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吗？
0: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女孩子笑得温柔，就是要死死地缠住你，若是被爱情牵绊住了脚，如何闯荡江湖？不过小白菜你放心，别人会上当，我小鱼儿可不会上当，等他病一好，咱们立刻就走。
4: 大哥，我们被那小丫头逼着跑了一天了，我是又累又饿，要不咱先吃点喝点吧。
5: 那可不行，万一被小仙女看到，还不要了咱们的性命。
2: 小仙女，
6: 哟，各位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
5: 店家，咱这儿有多少房间？给我带路，我要挨个的搜。
6: 哎，您请。
2: 小白菜，你太白了，小仙女要是来了，一眼就能认出你来。

0: 怎么了？
1: 现在外面来了很多人，他们在挨个房间搜，你猜他们是谁派来的？
0: 小仙女，你们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还在搜。
0: 你们给我搜仔细点，若是把那小鬼漏掉，小心你们的脑袋。
2: 是，走。
0: 从窗户逃走啊！
1: 哎呀，不行的，我们要是从窗户走的话，他们进来搜时肯定会猜出是我们的。以小仙女的轻功，我们是逃不掉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吗？

怎么快走啊？怎么了，小姑娘？我这老婆子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东西，这突然间就得了重病。我要再不带她去见大夫，这恐怕就得给她送终了。

0: 求你了，走快点好不好？
1: 这可千万不能走快啊，那小丫头片子疑心病重得很，不追上来才怪。
0: 你知不知道方才那把刀如果砍下来，你现在脑袋都没了。
1: 我早就看出来他那个是试探，要是他真的想杀了我，何必用别人的刀呢？
0: 我很好奇，你难道从来不知道害怕吗？
1: 我老实告诉你，哼，其实我也害怕得很。这世上恐怕只有疯子和呆子才不知道害怕。哼，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好像一个疯老头。
1: 疯老头？疯老头刚好配疯老太婆呀。

0: 告诉我你姓什么呢？
1: 我姓江，全名江小鱼。
0: 那江公子，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1: 想去哪儿都可以啊，不过你的病还没痊愈，你觉得你能去哪
0: 儿？哎，你别说，我还觉得挺奇怪的，我刚刚吓出一身冷汗，反而感觉病都好了，手脚也有力气了，你看。
1: 你病好了？

0: 好啊，刚好我也得走了。
1: 你说什么？
0: 之前我照顾你是因为你生病了，现在你病好了，我们当然得各奔东西了。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当然是认真的啊。你之前把藏宝图给了我，我也救过你的命了，所以我们俩可算是两相抵过，谁也不欠谁。
1: 你难道真的没有心吗？还是说你的心被狗吃了？
0: 这次你算猜对了，我江小鱼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心。

0: 打得好，我就更不欠你了。不然要是心被女人捏在手里，我这辈子就完了。不是，你根本不是人。
1: 再见吧。不管我是不是人，至少我不是一个能被女人的眼泪给打动的呆子。呛。不错，你不是呆子，你聪明得很。
0: 只可惜太聪明了。哎，你怎么追得这么快啊？想必是看穿了我的计谋吧。哼，
1: 我砍下那一刀时，风声连聋子都能听得到。你若真是一个糟老头子，恐怕早已被吓得扑倒在地。
0: 怎么可能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呢？你居然是个聪明人，聪明得出乎我的意料啊！
1: 你现在才知道啊，有点晚了。不过你也没什么好得意的，我怎么说也骗了你一段时间。要不是我身边有这个累赘，我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以为你能追得上我呀？那你既然这么聪明，此刻就该还能想出个法子逃走。若想不出来，恐怕你的脑袋也没有什么用。
0: 不如砍下来算了。我为什么要想法子逃走啊？你不会觉得我打不赢你吧？之前我只是懒得跟你动手罢了。常言道，好男不跟女斗。江小鱼，
2: 等一下，
0: 怎么样？
2: 接不住我的拳脚，我们先聊一下吧。聊？那就跟我的鞭子聊吧。哎，你已经中了毒，还想这样？死吧！
0: 小燕，小燕，你没事吧？我没事，但是打不死我的。只要他打不死我，我总能把他打倒。哼，
2: 废话那么多。
0: 关满营的毛毛虫、毛公鸡、毛猩猩，这毛家三兄弟是不是你杀的？是。又如何？你一个人同时杀了峨眉山上的三根毛、三个大坏蛋，也算是个响当当的武林人物。你跟我决斗，你手里拿着武器，我却两手空空。
2: 你不怕这样传出去，坏了你小仙女的名声吗？哼！小鱼儿，你何苦激怒他呢？你想活命的话，你走就是了，我来替你挡住他。
0: 哎，不行，你的病还没有好，这个母夜叉发起疯来，你一招都接不住。今天是我和张晶的事，不许你插手。来吧。
1: 求饶吧。

0: 他出招太快了，你无论如何都不是他的对手。
1: 就是因为他出招快，所以根本没有力量。叶心兰，你别管了，这个女人打不死。
0: 小柔。

0: 怎么了？怎么动不了了？
1: 小鱼儿，你怎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是打不死我的。我这身体啊，从小就是被药水泡打的。别人在吃奶的时候，我就开始吃药了。别说是他，就算是比他出手重十倍的人，也休想打死我。
1: 那你刚刚？
0: 我刚刚是故意骗他，好叫他低估我不防备，再故意骂他让他生气。他只要气晕了头，我就笑歪了嘴。
1: 你没事就好了。
0: 我当然没有事，我这一身铜筋铁骨，就他那双白白嫩嫩的小手打在我身上就跟挠痒痒一样。走啊。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是张晋的克星。
0: 哼，遇见我算他倒霉。
1: 没想到你真打起来时竟然那么狠，那么不怕死。
0: 我也许是个坏蛋，但却绝不是个孬种，谁都别想让我求饶。
1: 不错，你就算坏却也坏的是个男子汉。
0: 嗯。烤鸡好了。
1: 谢谢。啊，小鱼儿，你可知道小仙女张晶为什么要抢我的藏宝图吗？
0: 正常取义呗。
1: 不对，张晶手段虽然毒辣，却不是个坏人。她抢我的藏宝图啊，是因为仰慕那个宝藏的主人，想一探究竟。哎，你想不想知道宝藏的主人是谁啊？
0: 谁啊？
1: 燕南天啊。
0: 燕南天？
1: 你也听过这名字啊？
0: 我好像听过，却已经记不清了。
1: 你若听到过这个名字，就不应该忘记。他可是昔日江湖中最最有名的剑客，他的剑法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也是江湖中最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汉。啊，只可惜我迟生了几年，见不着他了。
0: 那你可是要我帮你找他？
1: 你也找不着。任何人都找不着他的。燕南天已经绝迹江湖18年了，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
0: 我绝不能让燕伯伯的宝藏落入别人之手。
1: 嗯，这藏宝图据说是燕南天生前留下的，除了那些富可敌国的财宝，还有他天下无敌的剑谱，全都藏在一个隐秘之处。若是没有那张图啊，谁也找不到。
0: 珍宝虽然不足以令人动心，但这剑谱的确让人眼红。谁要是得了这剑谱，谁就可无敌于天下。难怪有许多人要来抢了。
1: 所以藏宝图在你身上，你要格外当心才是。
0: 幸好藏宝图在我手里，要是被那些坏人得到了，我可就对不起药罐子叔叔了。
1: 谁是药罐子叔叔？
0: 这是秘密。这天下之大，有什么地方好玩啊？哎，峨眉山好不好玩啊？

0: 听说那里人杰地灵，好吃的好玩的有的是，要不我们去那里玩吧。以小白菜的脚力，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入川了。
1: 这么说愿意带我一起行走江湖了，不怕我缠住你了？张小鱼，站住！
2: 这位公子，请问你从哪里来？
3: 我家公子自北而来，关你何事？
2: 那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3: 放肆！我家公子的名号也是你一个小丫头能随便打听的吗？
2: 两位姐姐看起来应该是公子的随从，却如此的威风。那这位一定是秀玉谷移花宫的花无缺花公子，没错了。看来我猜对了，撤！撤！撤！
3: 这个小丫头有点古怪，带我去把她捉回来问个明白。
4: 哎，她看起来毫无恶意，为什么要抓她？
3: 就怕她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对您不利啊。
4: 一路上若有异样，我们小心一些便是。

0: 来者可是宜华宫少主华无缺公子？
1: 正是。公子大驾光临天虹镇，天虹门掌门封千里迎接来迟，请公子恕罪。
0: 快快请起。谢公子，前辈为何行此大礼？公子有所不知，冯某20年前出涉江湖，曾受过宜华宫二位公主的大恩，才又机会扬名关中，力挽武林，继而接下了天虹门掌门之位。在我心里，我这天虹门就是宜华宫的麾下。这么多年。 没有机会去修一股拜见二位公主，今日得见公子一面，实在是三生有幸，请公子赏光，在我天虹门多住些日子，让封某好好尽尽孝心。
2: 前辈言过了，多谢圣旨，只不过我们还有要事要办，就不打扰了。
0: 公子有何事要忙？我天虹门。 在这地面上尚有些人脉，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
2: 这件事只能我自己做，不必劳烦。
0: 公子，请公子到天虹门喝杯茶吧。
2: 事情紧急，不能耽搁，就此别过。

0: 没想到移花宫的人架子这么大，住口！花公子肯下马与老夫攀谈，已经给足了天鸿门面子，再敢胡言，割了你的舌头！是。爹，让我去试试。公子，公子，公子留步，我叫风白羽，天鸿门掌门是我爹。
1: 风姑娘好，公子不肯到天鸿门做客，是怕江湖险恶，被人算计吧？
0: 说的这是什么话？敢算计移花宫的人，现在都已经死绝了。
2: 我们真的是有要事要办。
0: 公子，您就别拿这种话搪塞我了。您知道吗？自从听说您来到了关中，我爹开心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他把我们所有的弟子都派出去打听您的消息，为的就是请您到我们天鸿门做客。我爹还常跟弟子们说呢。 如果在江湖上遇到了移花宫的人，一定要全心全意的效力。如果是有人敢与移花宫为敌，那就是与我们天鸿门为敌，就算是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唉，可是公子您路过天鸿镇，连一顿饭都不肯赏光，我爹一定会很难过的。
3: 公子，别听他话音。

0: 小心有诈，小心有诈！莫非公子您是被什么人骗过？有人用阴谋诡计害过公子？是什么人这么大胆，不想活了吗？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爹自会派弟子索他性命。
1: 倒也没有。何洛河说，听风姑娘所言，风掌门是诚意邀请我们。
0: 这么说，公子您是答应了？
2: 公子请。多谢风掌门的盛情款待。公子大驾光临，我天鸿门蓬荜生辉，真是上上下下十分感激，不知道如何报答您才好。
1: 风掌门客气了。
2: 话虽如此，既然您来了，我天鸿门没有不表示一下心意的道理。呵呵，实不相瞒，天鸿门没有什么宝物。
1: 只有一柄祖传的宝剑，还算得上是神兵利器。今日老夫将此剑赠与公子，还请公子您无论如何给老夫个面子。
2: 既然是祖传的宝物，在下怎敢夺人之美？您这是看不上我天鸿门了？
1: 风掌门哪的话？
2: 不是我夸海口，这一把剑，普天之下只有公子您才配得上。
0: 我们这种粗人拿在手里也是糟蹋宝物。
2: 元儿，啊，快把宝剑取来，替为父赠与公子。<笑>
0: 爹，
2: 这可是咱们的镇邦之宝。爹当然知道，如果不是宝物，怎么配得上移花宫少主？快去吧。
0: 难道让爹亲自动手啊？
2: 我来。
3: 公子，请看，我的剑呢？我的剑呢？我的剑呢？
0: 大胆，敢把剑偷走？
2: 是啊，
0: 谁敢？这把剑悬于高处，若没有您的命令，又有谁敢将剑取下来呢？
2: 毒幽剑，我的毒幽剑呢？
0: 谁偷了我的毒幽剑？毒幽剑，风掌门说的可是毒幽剑？
2: 公子，您听说过老夫这把宝剑？
0: 此剑是不是长二尺七寸，碧玉护手，剑身刻有毒幽二字？
2: 公子所言，分毫不差。
0: 见过这把剑，用剑的人还跟我交过手。
2: 请公子明示，这把剑是哪个小贼偷去了？
0: 这个人名叫秦子陵。
2: 怎么，方掌门认识此人？公子，你有所不知，在这关中，除了我天鸿门。 还有个全山派，这秦子陵就是全山派庆远堂的堂主。这全山派不老老实实在山里练功，却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开了庆远堂，专门和我作对。公子请稍后，我这就去杀了秦子陵，砸了庆远堂，夺回宝剑，再掀公子。
0: 爹，且慢。这个秦子陵武功不错。
2: 而且诡计多端，就让在下与风掌门一同前去。啊，这可万万使不得！此等小事，怎敢劳烦公子？奉先，你若降不住秦子陵，怎做天鸿门的掌门？公子请稍候。允儿，招呼好公子，为父去去就来。爹，走。
3: 掌门，是吓唬吓唬，还是真下手？
2: 吓唬吓唬，那是从前，今日见一个，杀一个。

0: 知道老夫今日为何而来？正是因为你手中这把剑。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去我天鸿门偷剑。封千里，我现在就用你的毒幽剑来替我死去的师弟们报仇。
1: 哼！你以为手中有毒幽剑，我就奈何你不得？来！ 抬老夫的刀来！
2: 你们两个快回全山给我爹报信。

0: 你敢动我，我就把你的脸砸了！
1: 云儿，快闪开！爹，您先关着，待我宰了他。
2: 给我雨儿，老贼，胆敢上前一步，我就磨了他脖子。
0: 你敢？爹！
2: 哎呀，雨儿，你怎么样？哎呀，谁让你来的？碍手碍脚，不然早就一刀砍下了他的人头。

0: 秦子陵，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风千里找来的帮手？哼，果然是物以类聚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遇上天鸿门，神仙难做人。风千里是关中的恶霸，而你是滥杀无辜的移花宫少主。
0: 这么说，你这个偷剑贼倒是正人君子了。
1: 跟你比，我当然是正人君子。
0: 那日你用阴谋诡计偷袭于我，出于义愤也是可以理解。可你偷了别人的镇邦之宝，却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今日我遇见了，便要主持这个公道。
1: 你想怎么主持这个公道？
0: 随我回去，将宝剑物归原主，任凭风掌门处置。
1: 做梦！

0: 风姑娘，我帮你爹抓这个偷剑贼，你不谢我，怎么反倒帮他？
1: 他不是贼，这剑是我送给他的。
0: 你送他的？
1: 对，是我送给他的，请公子饶过秦子陵吧。
0: 雨妹，你干什么？
1: 秦子陵，都到这个时候你还嘴硬，你还不快和我一起求求花公子？花公子宅心仁厚，他不会和你计较的。
2: 他不计较，我倒要计较，让我求一个滥杀无辜的凶手，没门！
1: 秦子陵，你不想活了？
0: 你们两个是？
1: 实不相瞒，其实我与秦子陵早就情投意合，私定终身。毒幽剑是我送给他的定情之物，还请公子放过他。公子，
0: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1: 多谢公子。
0: 你和秦子陵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们也不知道。公子，您见多识广，您帮帮我们吧。
0: 我从小在移花宫，这是我第一次

0: 出秀玉骨，见多识广这四个字，我实在是担不起。我只想问你，你愿意为秦子陵背叛天鸿门吗？不，我爹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把我当掌上明珠，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背叛她的。那秦子陵肯愿意为你放弃全山派吗？
1: 既然如此，你们二人恐怕只能……公子，您的意思是让我俩私奔？
0: 实不相瞒，其实我们俩刚刚想的路也只有这一条。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三天后我们俩就一起逃走。 从此以后，你姓埋名，浪迹天涯，永远都不分开。既然已经商量好了，那为什么不现在就走？因为我们还放不下我们的父母，人总得尽孝吧。所以我们俩商量好，再好好和我们的父母双亲团聚三天。
2: 云儿，公子，云儿，爹，这是怎么了？我是一想到我们天鸿门在公子面前丢人了，我就忍不住哭了。
0: 公子，您怎么不在天鸿门歇息，到这儿来了？我过来看看热闹。 正巧碰见风姑娘和秦子陵的一场恶战，眼看风姑娘就快打赢了，秦子陵却仗着夺幽剑的锋利，削断了风姑娘的武器。多亏公子出手相助，不然我就被那秦子陵给害了。
2: 哎呀，多谢公子救了小女，
0: 可惜那秦子陵轻功不错，没抓到他。哦，对了，风掌门，我想在天鸿门再待上三天。
2: 不知方不方便？太好了，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呀！哎呀，爹，你找我？快进来，快坐。哎呀，云儿啊，和爹老实说，以后花公子怎么样？嗯。
0: 没怎么呀，别
2: 装。这点事儿爹还看不出来，那不就白活这么大年纪了？<笑>哎呀，我冯千里的女儿了不得，居然被移花宫少主看上。
3: 爹，你别瞎猜。
2: 这怎么能是瞎猜呢？你想，我之前想请她来咱们天鸿门，她就是不肯。这次她自己提出来要多待三天。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这是好事儿，你应该高兴才对。哎，
2: 云儿啊，爹去向花公子提亲怎么样？
3: 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爹，我不想嫁给花无缺。
2: 云儿啊，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没有。
3: 那花公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啊？论武功，论人品，论相貌，论门第，
2: 都不是。是我不想高攀。云儿啊，爹自幼醉心武学，可惜天资不够，到这把年纪，也没有大的成就，膝下无儿，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要是嫁给花公子，你将来成为武林翘楚移花宫的女主人，那爹这辈子可就是没白活。你从小最听话，最懂事，听爹的话，啊。 现在正是时候。

0: 快去啊！哎呀，你这孩子还愣着干什么呀？这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爹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你今后着想。
1: 不是让你们休息了吗？怎么又来了？

0: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又送了什么来？
1: 是莲子汤。
0: 哦，是风姑娘，失礼了，我还以为是何霜那丫头呢。多谢风掌门热情款待，我已经酒足饭饱，什么都吃不下了。
1: 这汤是我亲手熬的。
0: 风姑娘，你这是干什么？
1: 实不相瞒，花公子，这汤其实是我爹逼着我给您熬的。

0: 花公子早。
1: 风掌门早。
0: 公子怎么这么见外啊？我们是不是该换个称呼了？
1: 换个称呼啊？在下不明白风掌门的意思。
0: 嗨，小女能留住公子之时，我就已经看出来了，公子喜欢小女，我就在想，近日就备下厚礼，专门前往秀玉谷移花宫去向二位公主提亲。
1: 提亲？风掌门您一定误会了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
8: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花公子早，风掌门早。公子，怎么这么见外啊？我们是不是该换个称呼了啊？在下不明白风掌门的意思。小女能留住公子之时，我就已经看出来了。公子喜欢小女，我就在想，近日就备下厚礼，专门前往秀玉谷移花宫，去向二位公主提亲。
1: 提亲，风掌门，您一定误会了吧？
0: 误会，误会不了。移花宫是武林翘楚，按说我天虹门是高攀不起，只是昨晚我亲眼见到小女，啊，这是小女的福分，也是我天虹门的造化，啊。这么说，您认为风姑娘昨夜是睡在我房里了？
2: 嗨。
0: 你们也老大不小了，男有情，女有意，人之常情，老夫能够理解，能够理解。<笑>既然如此，
1: 随我进去看看吧。公子，
0: 雨儿呢？她走了。
1: 走了，他何时走的？这有封他给您的书信，仔细看看吧。
3: 我说要多留下三天，其实是想看你和秦子陵平平安安的走，却不想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4: 不，都怪我爹，为了巴结移花宫。
1: 他真是痴心妄想。先不说这个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4: 我已经去给我娘磕了头，现在只有从您这后窗逃走了。
1: 你和秦子陵不是约了三天以后吗？
4: 事情突然有变，我现在只能去全山派找他，跟他一起逃走。
1: 也好，赶紧动身吧。
4: 多谢花公子，花公子的大恩大德，我和林哥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就此别过。

0: 你是放心不下你爹？是的。
1: 方掌门爱女心切，你这样不辞而别，确实会伤了他的心。不如留下一封书信，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我也是这么想的，多谢华公子。
2: 秦子陵。 秦子陵这个恶贼，什么时候勾引了我的女儿，居然带着我唯一的女儿，我的掌上明珠私奔了。我要去全山派，去找钦天海这个假正经的老东西要人。什么名门正派，居然拐骗民女，我要和他拼了！拼了！
3: 方掌门，
2: 来人呐！
4: 掌门，掌门，掌门。
2: 召集人马，有一个算一个，跟随老夫荡平全山派。
5: 是，
6: 且慢。
7: 方掌门息怒，吴缺有几句话想说，还请方掌门听完之后再做决定。
6: 华公子，
7: 各位，在下有几句话想和方掌门说。

0: 方掌门，那封信里已经说了，他们两个人是情投意合。什么情投意合？我天鸿门和全山派势不两立，他们不可能情投意合。
1: 正是因为他们二人深知无法化解两派的恩怨，所以才出此下策。方掌门，您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实不相瞒，就在昨晚，
2: 公子，我了解到天鸿门在江湖上确实
1: 除了何禄和双外。 还有4名移花宫弟子随我出行，得知天鸿门与全山派的恩怨以后，我便让他们四处走访，关中百姓和武林人士对两个门派的世代恩怨都有些了解。但是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全山派确实算得上是武林正派，也做了很多除暴安良的好事。可是封掌门的天鸿门，名声就没那么好了。
3: 这不可能！
1: 而且封掌门一直利用移花宫在江湖上树威。
3: 是吗？冯某一直很仰慕移花宫，想成为移花宫的属下呀。多谢封
1: 掌门对移花宫的推崇。只是以我对两位姑姑的了解，他们丝毫没有收其他门派与麾下的意愿。总之，天鸿门与全山派的恩怨，不能完全怪全山派。我这么说，您没有异议吧？
3: 当然。
1: 当然，我天鸿门有的时候也做得不好。
2: 方姑娘和秦子霖这对有情人，为上一代的恩怨所付出的代价，花某刚好也是个见证人。
0: 实不相瞒，其实我与秦子霖早就情投意合，私定终身。毒幽剑是我送给他的定情之物。
1: 我也曾经想过劝阻他们，可是仔细想后发现。
3: 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昨日我和封掌门说要多停留3日，其实就是想看他们平平安安的走，同时也是想劝阻封掌门，避免与全山派的一场血拼。华公子，您是移花宫的人，我应该给您面子，但是秦天海，他的儿子拐走了我唯一的女儿，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恕我失陪，等我荡平全山派再来赔你喝酒。
1: 站住！ 封掌门，倘若今日我劝不住你，那从今往后天鸿门行走江湖，就不要再提移花宫3个字。
3: 花公子。

0: 实不相瞒，昨日夜里我已经命何洛跟上了风姑娘，她的一切行踪都在我的掌握中。至于全山派那边，您杀了他们庆远堂六名弟子，我猜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所以在下打算做一名说客，看看是否能够说服那位秦掌门放下两派之间的恩怨。如果这能够成就秦公子与风姑娘之间的姻缘，也算我出谷之后做的一件好事。我想风掌门和那位秦掌门应该明白，如果两派之间不能放下恩怨继续争斗下去的话，恐怕秦公子与风姑娘会离开关中，永远不会回来了。
1: 公子，风掌门，
2: 掌门，全山脉派人来信了，说，
3: 说什么？
2: 说小姐落在他们手里，要您提着人头去换小姐回来。
3: 什么？公子，你看，
0: 凤掌门息怒。何洛，你来说。
1: 凤公子之命，昨日夜里我一直跟着凤姑娘。天亮之后，她进入了全山派，可是。

0: 掌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风千里的女儿风白羽吧？
1: 见过秦掌门。把头抬起来。我就说嘛，你们天鸿门的毒幽剑怎么会在紫菱的手里？这小子还给我嘴硬，我审了他一宿，终于审出了你们的奸情。大胆妖女！
2: 竟敢勾引我名门正派的弟子！来人，
3: 在，
2: 我拿下！
3: 好你个青天海，你的儿子拐走了我的女儿，反说我女儿是妖女，我要杀了她，救赎我女儿。风掌门，营救风姑娘的事情就交给在下吧，您大可放心，
0: 这万万不可。 公子，你是我天鸿门的贵客。再说，我的女儿落在秦天海手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3: 风掌门是觉得我年少无知，办事不周，救不回风姑娘。
0: 这，风某不敢。
3: 既然如此，请风掌门稍安勿躁，我去去就回。

0: 闪开！
1: 秦子陵，干什么？
0: 爹，千错万错都是儿子一个人的错，求您放过雨妹吧。
1: 还替这个妖女求情？她不是妖女，她怎么不是妖女？
0: 日前，她送了你一把毒幽剑，事后便攻陷了你的清远堂，在你眼里，那把破剑是定情信物，可在天鸿门来看，那就是挑起事端的借口。秦子陵，你醒醒吧！
1: 爹，这完全是个误会啊！
0: 那把剑不是玉妹给我的，是我问她借的。只因我在柳叶镇发现了移花宫少主化巫群滥杀无辜的证据，可是我害怕自己武功不如她，打不过她，才向玉妹借了剑呀。秦子陵啊，秦子陵，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还替这个妖女求情，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1: 爹，你说什么？
0: 说什么？你耳朵聋了吗？除非你先杀了这个小妖女，爹，动手！好，来人！ 今日我秦天海将秦子陵逐出全山派，他不再是我全山派的弟子，也不再是你们的大师兄。你们现在就帮我材了这对狗男女，动手！
2: 师傅，
0: 先饶了大师兄吧。怎么，为师的话也不听了？好，我亲自动手。
3: 师傅，林哥，你要好好活着。我已经背叛了天鸿门，我不能再连累你了，你就成全我吧。我们来世再见。

0: 秦子陵，你真要为这个妖女背叛全山派吗？
1: 爹，我生是全山派的人，死是全山派的鬼，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把玉梅给打死。我把她送走，定会回来向爹请罪。
0: 你妄想！全山派众弟子听令，
2: 在。
0: 秦子陵已被我逐出师门，格杀勿论。

0: 在下移花宫花无缺，前来拜山。
1: 移花宫，秦司令，你该醒醒了吧！移花宫的妖人，竟来找我全山派的麻烦，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2: 您别误会，花无缺
1: 是我朋友。混账！全山派乃是名门正派，怎么会叫这种朋友？众弟子
2: 在，
1: 杀了这个妖人！
2: 是。

0: 逆子，我的锁与你何干？
1: 秦子陵，你带风姑娘先走，我与秦掌门好好聊一聊。
2: 有劳华公子。爹，孩儿不孝，先走一步了。
0: 站住！
1: 你们先走，这里我来应付。
0: 姓花的，我全山派的家事你也要管吗？
1: 抱歉，我一定要管。
0: 我早有耳闻，你们怡华宫在江湖上横行霸道，谁要是敢说个不字，便会尸横遍野。江湖上的人怕你，我可不怕你。我秦天海今日宁愿粉身碎骨，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跟这个妖女私奔。
1: 好，既然秦掌门不愿意让秦公子和风姑娘私奔，那不如让他们光明正大的成亲吧。
0: 姓花的，你是不是疯了？我全山派乃是名门正派，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儿子和这个妖女成亲呢？
1: 秦长，你身为一个长辈，一口一个妖女的骂一个晚辈，不合适。
0: 他们天鸿门仗着你们怡华宫的威名，作恶江湖，就是妖门妖派。冯千里的女儿就是妖女。
1: 这么说，是怡华宫连累天鸿门了？
0: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1: 那你们全山派又怎么是名门正派了？
0: 你有没有长眼睛？你看看我身后这块牌子，这块牌子在关中立了几百年，我们不是名门正派又是什么？秦子陵，你不要仗着有怡华宫的花无缺给你撑腰，你就想侥幸逃走。今日我要是不亲手杀了你们两个，我就对不起祖宗留下的这块牌匾。姓花的，你要做什么？
1: 我觉得秦掌门说的有些道理，不过现在没有这块牌匾了，你也就不用愧对列祖列宗。
0: 你敢摘我的牌匾，老夫跟你拼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1: 秦天海，你给我听着，你口中的妖门妖派怡花宫今日要做一件好事。秦公子与风姑娘两情相悦，早已私定终身，我花无缺有意做这个媒人，还请秦掌门三日之内向天鸿门风掌门提亲，堂堂正正地迎娶风白羽姑娘，到时天鸿门与全山派两派过往恩怨一笔勾销，和和睦睦共商关中武林大事。花某到时也会来喝喜酒，一定将牌匾归还，否则我就毁了这块牌匾，江湖上从此再也没有全山派的名号。秦掌门，你可听清楚了。
0: 你
1: 说怡花宫横行霸道，今日我便霸道一回，是让全山派葬送在你自己手里，还是与天鸿门化干戈为玉帛，成就二人一桩亲事？你自己选。

0: 你的意思是答应？为了全山派百年基业，三日内我带着紫菱上天鸿门提亲。
1: 多谢爹爹成全。
0: 瞧您那没出息的样子，这三日你就在家里好好养伤，让你娘给你置办好婚事所需用品。三日之后，为父陪你登门迎亲。
1: 谢谢爹。 谢谢花公子。
2: 那花某三日之后，便在天鸿门恭候秦掌门大驾。
0: 有劳花公子了。

0: 王某替天虹全山两派谢过公子。
1: 方掌门客气了。
2: 恭喜师妹，恭喜师妹。
3: 爹，公子，公子您快看啊，风姑娘今日可真是太美了。
1: 恭喜风姑娘。
0: 雨儿，快给公子行大礼。
1: 哎，风姑娘，你我年纪相仿，这个大礼我可受不起啊。
0: 公子，救命之恩，赐婚之恩，这个大礼公子您受得起啊。若不是公子从中调和，我关中两大门派早就尸横遍野，就让雨儿给你行个大礼，也算是替我天虹门谢过公子。
3: 是啊，公子。
2: 报。
1: 启禀掌门，全山派大弟子秦子陵，也就是新姑爷前来求见。
0: 全山派的迎亲队伍到了。
1: 还没到呢，好像是新姑爷一个人先来打前阵。
0: 什么？这全山派什么规矩？
1: 新姑爷手上捧着夺幽剑，说是奉了他爹秦天海秦掌门之命，先把咱的镇邦之宝给送回来，迎亲队伍随后就到。
4: 秦掌门想得周到，先将夺幽剑送回，足见诚意。
0: 也是也是，请他进来。
1: 是。

0: 小婿秦子陵拜见岳丈大人，家父命我先将天虹门镇邦之宝独幽剑送回，迎亲的队伍随后就到。
1: 好，起来吧。
0: 谢岳丈大人。
1: 花公子，四天之前我就说要将天虹门镇邦之宝独幽剑送与公子，今日还请公子亲自验验这柄宝剑。
2: 君子不夺人所爱，风掌门就别客气了。
1: 公子，上次赠剑之时，公子言道无功不受禄，今日公子化解了天虹门全山派几代的恩怨，又替老夫寻得乘龙快婿，让小女心想事成，嫁得如意郎君。此等大恩大德，公子，这柄独幽剑您无论如何要收下。
3: 是啊，公子。
2: 也好，既然风掌门一片苦心，那无缺也就不推辞了。
1: 好，请公子亲自验剑。

0: 果然是把好剑，小心有毒！恶人，放毒伤人，我杀了你！啊！
1: 爹，大家别动，这种毒很奇怪。 越是用力，我们中毒就越深。赶紧调整内息，抵御毒气。青子令，
2: 黄公子，我林哥，你到底要干什么？玉梅，我爹只是让我来还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干什么？你不是把毒油剑已经送过来了吗？难道还不明白爹的用意？难道爹让我来送剑，就是为了让我下毒？是又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并没有中毒？那是因为今天早上我让你喝的那碗汤，就是防毒的解药。
2: 爹，
3: 到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没出息，我铲平了天鸿门，第一个就废了你。
2: 爹，不要。
3: 子陵，为父和你诸位师弟都喝了解药，这阴阳化功散对咱们起不了作用。而对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提不起劲儿来，只能由得我们割下他们的脑袋。子陵，今日你先来动手，当着为父和你诸位师弟的面，杀了风千里这个老贼，还有这个小妖女。
2: 不，
3: 只有这样。
2: 你才能将功赎罪。爹，求您快赐解药吧！您看，封掌门是诚心实意要跟咱们华干戈为玉帛呀。
3: 逆子，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儿子？被这个妖女迷惑了心智，简直是无药可救。来人，
4: 在，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是，爹，
3: 走吧，
2: 大师兄，
3: 爹，走啊，爹，跪下，
2: 走吧，大师兄。
1: 秦子陵，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为父杀了这个小妖女，把你的魂牵回来。
2: 不要，爹，爹不要，爹不要啊！爹，爹，不要啊！爹，玉门，爹，爹，
1: 冯天海，你难道忘了摘下你全山派牌匾的是谁了吗？
3: 你自称名门正派，却做出如此卑鄙的勾当，还妄图对一个女子动手，真是不知廉耻。<笑>我们名门正派杀你们这些妖门妖派，就是要不择手段。我杀这个妖女，是为了把我儿子的魂找回来，我何错之有？好，你有本事的话，先对我来吧。好啊。 移花宫少主，杀了你，我全山派也算是威震武林了。移花接玉。
1: 你怎么还能运功？只怪你刚才废话太多，给了我时间。我已经将身体里的毒排了出来。
3: 不可能，阴阳化功散是关中最厉害的毒药，你不可能这么快排出来。众弟子，不要听他妖言惑众。

0: 有劳秦掌门帮在下活动筋骨，花某体内的毒已经全部消除，但在场的各位还望秦掌门赐解药。
1: 哼，
2: 想要解药，门儿都没有。掌门，
1: 苏轼。
3: 公子，
1: 问一下秦子陵，如果是解药，立刻给大家服下。
3: 是。秦子陵，这是阴阳化功散的解药吗？
4: 应该是。

0: 秦天海，拿命来！
1: 方掌门，且慢。
0: 公孙，这老贼杀了我那么多弟子，不给他们报仇，我怎么当天虹门的掌门呢？
1: 方掌门，如果继续冤冤相报的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死于两派争斗。如果您信得过，就交给在下来吧，在下一定给您一个公道。
2: 爹，
0: 罢了。
1: 秦天海，你身为全山派掌门，先是下毒害人，继而又制造血案，我真想劈碎了你全山派的牌匾。不过我也打听过，全山派在关中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掌门都是正人君子，倘若因为你的过错毁了这块牌子，只怕对不起那些前辈。但今日的血案你是罪魁祸首，我也万万不能饶你性命。
3: 爹，是您的错，您就认错吧。
1: 既然如此，
2: 花公子且慢。花公子，请您饶过秦掌门吧。如果秦掌门死了，我和林哥这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1: 秦天海，你要杀的人再帮你求情。
2: 秦掌门，您就认个错吧。花公子是菩萨心肠，只要您能答应两个门派化干戈为玉帛，答应我和紫菱的亲事，他肯定不会为难您和全山派的师兄弟们的。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难道这么多人的性命还抵不过您的门户之见吗？
3: 爹，愚昧说得对，您就跟风掌门道个歉，成全我和愚昧的婚事吧。
0: 花无缺，你是逼着我认下这门亲事吗？
1: 凤掌门，如果秦掌门愿意答应这桩婚事，你愿意摒弃前仇吗？
0: 公子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无话可说。
1: 秦掌门，无缺初涉江湖，本不该干涉两派之间的事情，只因结识了秦公子，十分欣赏他的武功及人品，

后又无意得知他和风姑娘之间的事情，所以才卷了进来。倘若今日在下能看到他们堂堂正正的成亲，看到全山派与天鸿门化干戈为玉帛，岂不快哉？秦掌门，你说我这是在逼你，但为了成就这桩好事，在下只能强人所难了。

0: 让我给他们证婚。花公子，你总得解开我的穴道吧。
1: 爹，您是答应了吗？
2: 爹，
1: 爹，你没事吧？
3: 既然如此，就请秦掌门、封掌门入座吧。

我绝不会向你们移花宫这种歪门邪道低头。 老夫我一生光明磊落，唯一做错的事，就是有你这么一个逆子。你想跟这个妖女名正言顺的拜堂成亲，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没有父母之命，就算玉皇大帝亲自来证婚，那也不算数。

0: 们，我们来世再见吧。
1: 林哥，不要！

今天你在山崖救了我，我也不会活到今日，因为我已经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我可能真的是个妖女，我不能再留在世上害人。

0: 我们该上路了。
1: 人心叵测，儿女情长，我一样都不懂，怎么行走江湖？
0: 公子，整件事情您都没有做错，千万不要自责。
1: 风姑娘，秦公子，只希望你们来生能生在普通人家。
0: 青梅竹马，谈婚论嫁，儿女成群，其乐融融。这几天他们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听说关中的好多人物都奔峨眉山去了，好像有什么武林大事要在那里发生，想必那个叫江小鱼的也去了那里。
1: 好，我们日夜兼程。 多赶路，少管闲事。
2: 是。

0: 没事了，过半个时辰就什么都没了。
1: 你别胡说，
0: 这毒本来就是没有救的，我刚刚要是不及时放血，我恐怕早就死了。
1: 你只要踏出这大门一步，定要你的命。还有你，明日一早我就会撵江小鱼和铁心兰离开，只要他们出了慕容家的禁地，就让张京杀了他们，绝不许手软。啊，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闹天宫》专辑，以戏塑光，以艺传神，看美猴王腾挪跌宕，大闹九霄，在锣鼓声中领略京剧武戏的磅礴与精巧。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谭富英、裘盛戎录音主演，谭元寿、孟广禄配像主演的京剧《捉放曹》，以及由马连良、张君秋录音主演，张学金、董媛媛配像主演的京剧《梅龙阵》。京剧《梅龙阵》以一生一旦的精彩对手戏，将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邂逅演绎的妙趣横生，全剧唱作并重，幽默诙谐间不失典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进程细纹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参见大师。
1: 罢了罢了，徒弟。
0: 有，
1: 我来问你，这桃园之中共有多少树木？
0: 共有3600棵。
1: 哦，有这样许多？
0: 正是。
1: 好，带俺老孙查点查点。
0: 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好，你们是做什么的？
2: 奉王母之命前来做取仙桃，以赴蟠桃盛会。
1: 徒弟，
0: 有
1: 这个礼吗？
0: 不错，有这个礼。
1: 好，带我来蟠他们一蟠。啊，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3: 请的是西天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波阿罗汉、持觉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1: 可有俺老孙在内？
2: 这倒不曾。

0: 七千苦恼徒弟，
1: 有
0: 令他们自逃去吧。
1: 仙姑随我来。
2: 请。

可恼啊，可恼！想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这蟠桃会上就为俺老孙的民心，这有了，俺不免脱了这大衣服闯进瑶池大闹一番，便得了。

来此一事要迟，有两个童儿把守，不能今日。这有了，待我拔下毫毛，变几个瞌睡虫儿，叫他们壮着酒醉。

这些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这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些回去与弟兄们一同享用。

千头千锅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道绿光带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死了。

原来是金丹在内，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是人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阳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在朝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使我以献刀为民，刺杀于他，不想在境内泄露，连夜逃出皇城，看前面已是中牟县，就此马上加鞭。

0: 临了一阵前，千金不敢担，在下王神，
1: 在下李，
0: 我记清了，
1: 清了，
0: 奉了太爷之命捉拿刺客曹操，你我观前等候，
1: 请
0: 将画图挂起来，
1: 挂起来，
2: 来。

0: 哎呀，姐夫，看臣们悬挂华佗，我想必是捉拿于我，待我转去。
1: 你小心了，
2: 哎，小心了。
0: 大丈夫自有相信，哪有退后道理？待我拉马进城。
1: 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进城的。
1: 如今进不得城了。
0: 怎么进不得城了？
1: 这拿刺国草草进不得城了。
0: 你拿你的草。

0: 曹与俺什么相干？
1: 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贩卖布匹的。
1: 拿来。
0: 什么？
1: 拿腰牌来。
0: 有腰牌。
1: 许你进城。
0: 我有呢。
1: 去见我家太爷。
0: 你家太爷他姓氏名谁？
1: 姓陈名公，字公台。
0: 闻听陈公颇有才学，不免进城顺舍于他。倘若随我奔走天涯，也未可知啊。二位，
1: 哎，
0: 你等可认识曹操？
1: 我们不相认。
0: 咱就是曹操。
1: 哦，你就是曹操。你画图一样与他带了。
2: 好，带了带了。
0: 这做什么？
1: 朝廷王法。
0: 我带也罢，
1: 焉有不带之理。
0: 你就与我带带带
1: 来了来了。

0: 后代无杀忠孝信，君王有道万难民安，为官必须为廉吏，安是江山万万难平。大官心诚民公是公台，蒙神恩深仇忠谋心正堂，自道人以来君民安乐，是因秦至东太师有御铁到来，引导曹操亲赐东太师，因此小于国父周信华一同心重大刺客曹操，未尽交情左右伺候了。
1: 忙将曹操事报与太爷知，参见太爷小人交差。
0: 王臣
2: 哟，
0: 您尔等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其从何来？
1: 今将刺客曹操拿住了。
0: 有何为证？
1: 佩剑为证。
0: 呈上来。
2: 是。
0: 只要尔等拿得不错，再行进去，定有千金之上。
1: 小人不愿领赏。

0: 反正何来平原太爷卢为高神官臣立上理所当然吩咐下去将刺客曹操押上我堂来
1: 将曹操押

0: 大胆可是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动问？
0: 尽了本心，为何不跪？
1: 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令？
0: 哼，你岂不知王子犯法，与市民同罪么？
1: 咱身犯何罪？
0: 你心刺董太师，还是无罪？
1: 刺杀董太师，可是你亲眼得见？
0: 哼，虽不是我亲眼得见，今有董太师御帖到来，你还敢强啊？

0: 你在这帘外为官，可知朝中谁忠谁奸？
1: 公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谁忠谁奸呢？
0: 却有来。

0: 及民工家道，衙役们多有冒犯，望千恕罪。
1: 岂敢，多蒙公台释放，日后必当恩报。
0: 岂敢，亲闻民工意欲何往？
1: 搬秦国路之后，共灭东泽。
0: 我也有此心，所以听民工抬走天涯，与秦国路的诸侯共灭东泽，不计民工以下安何？
1: 这恐连累保全不便，
0: 不妨老母妻室现在远近，亲信人等现在押出，待我料理料理即可通行，民工后面待着。
1: 如此暂时别，
0: 好，可否
1: 请？
0: 哎，
2: 有
0: 将银心赋予荣耀局长，就是老爷下乡查看福儿上来。
2: 是，遵命。
0: 待命，备马伺候。

0: 我说伙计，
1: 怎么着伙计，
0: 咱们奉老太爷之命捉拿刺客曹操，好容易把曹操拿着了，告诉还有千金赏万户侯。
1: 是
0: 这个万户侯倒是不要紧呢，
1: 哎，
0: 这个千金赏到今天怎么连前边都没瞧见呢？
1: 哪不怨你一句话说错了？
0: 怎么
1: 太爷让咱们领赏，你说小人们不愿领赏，但愿太爷禄位高升。咱太爷呀实心眼儿，金箍滩升官了，望咱们哥俩发财了。
0: 哎，太爷的公事也太忙啊。哎，那边人来了。哎，
2: 多留神
0: 留神啊。

0: 咱会别了。
1: 这
0: 我说伙计，曹操让咱们拿住了，怎么咱们太爷又给放了？不但把曹操放了，曹操把咱们太爷爷给拐跑了。
2: 你说不但把曹操放了，还把咱们太爷拐了走了，对不对？
0: 是啊。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我怎么糊涂啊？
2: 这叫捉曹放曹嘛。

赞叹世界荒，奸佞把朝纲，富贵无异乡，隐居在村庄。老汉李伯士，乃陈留郡的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谗臣当道，故而告归临下。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其是庄前庄后，也万一犯病了。

0: 察了。
1: 岂止妙金花，老汉吕博士昔年与林尊大人有八拜之交，难道现在你就忘怀了吗？
0: 哦，原来是吕伯父侄儿下马参拜。
1: 这边才是
2: 半路要紧呐。
0: 哦，是啊，啊，伯父，直南本堂行庄拜见伯母，怎奈有公事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1: 贤侄国庄焉有不日之力，来来来，待老汉与二公请马。
0: 这就不敢。

0: 哪旁来的甘是孟德草草？
1: 这不，
0: 俺不是草草，老张不要人。

0: 寻知此问一事。
1: 哦，
0: 这就是中牟县镇长信臣民公自公台不复见过。
1: 哦，原来是父母太爷到了，恕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
0: 岂敢，毛刀宝床上来问候，望其海海。
1: 岂敢岂敢，请坐。
0: 行也坐。
1: 啊，贤侄，为何这等模样？
0: 哎，一言难尽了。

0: 今日不要悲泪，日后你父子还有相逢之日。
1: 哎，但愿如此。
0: 二公稍度片刻，待老汉去之后面分派分派。
1: 前途永过，不要费心。
0: 贵客临门，应有满带之礼，请正事。在家不会迎宾客，是外方之少之人。

0: 明公方才老丈提起临尊大人，轰然落泪，真乃忠孝双全。
1: 哎，父子之心焉有不同之理？
0: 明公啊！

0: 父值班时候手提水壶拿道而去，
1: 家中菜蔬俱有，缺少美酒，本当命家下人等前去沽酒，有恐走漏风声，与二公多有不便，为此老汉亲自沽酒。我沽酒回来，还要八敬二公三陪。
2: 哎呀，家常随便，不要费心了。
1: 那。

0: 可曾听见？
1: 听见什么？
0: 后面刀声响亮，想必是下手的我。
1: 那老张吩咐家下人等查出差样，款待你我，你莫要多疑啊。
0: 你我去到后面看过动静如何？
1: 知道，是的。
0: 好，请。

0: 有听见？
1: 有听见什么？
0: 后面言道：捆而杀之，绑而杀之，不是下手你我，还有何人？
1: 那老张去往前村，公休回来，还要打进你我三辈，你莫要见他了啊！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0: 这老寇以公休为名，去至前村，又来相约地堡捉拿你我。要受千斤重赏，是与不是？
1: 哎，我看那老张面带忠厚，岂是那贪家之辈呀？
0: 如今人不要看他面带厚道，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就动起手来。
1: 那老张勾结回来，替我问个明白。若有此事，你再动手，你还不轻呀？
0: 啊呀！趁那老狗回来，代替人多，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
1: 哎呀，不要忙了啊！
0: 等待。

0: 将他一将杀死，烧纸抛钱以御火王，
1: 取把火来烧了他的庄园。
0: 哎呀，这杀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呀？
1: 俺曹操不做便不做，要做个干干净净，闪开了。
0: 哎呀，师父。

0: 让他一家出场了啊，
1: 真见得
0: 那老张吩咐家下人等杀出太阳款待你，我岂不是出场了啊？
1: 我却不信，
0: 你去看。

0: 亲将他一家杀死，等那老张过秀回来，你我拿红罗衣。
1: 有道是三尺路气走为上策，寻找马匹你我逃走了吧。
0: 直到如今也只好水走啊。
1: 好走啊。
0: 走啊。
1: 走
0: 走啊。
1: 走。

0: 二公值班之后意欲慌啊，
1: 是此难必一祸事交，连累伯父师大告无此。
0: 老汉一曾吩咐家下人等杀之宰羊，款待二公这么又要专去，再不专去老汉就要强留了。
1: 是哦，
0: 老汉我被强留回到家去，自然明白你我后悔有期，多谢了。
1: 告辞。

0: 为何停马不走啊？
1: 我忘了嘱咐他几句言语。
0: 哎，什么言语？你就放他一条老命去吧。
1: 我不用你管。
0: 哎，你居心何忍啊？
1: 伯父传来。
2: 来了。

0: 行至甘为回转之一目。
1: 回转便回转，你身后何人？
0: 在哪里？看见。

0: 将他一家杀死，尚且追悔不及，又将老张紧披道旁，是何理呀？
1: 杀死老高以除后患，这叫做斩草除根。
0: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岂不被天下人掌门骂？哎呀！

道一声，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来。

人不变。

0: 看天时不早，你我在此安歇了吧。
1: 但凭于你呀、啊，
0: 店家
2: 啊，高挂一盏灯，安歇四方人。二位客官，您住店吗？
0: 可有上房？
2: 有上房，
0: 将马带过，
2: 奴家好
1: 了，我要起了安产。
2: 是。用些什么？
1: 孤灯一盏，
0: 暖酒一壶。
2: 是，伙计们，孤灯一盏，暖酒一壶，一壶。灯到酒到，
0: 管你再来去吧。
2: 是，
0: 公差进来吃酒。
1: 鞍马劳顿，吞吃不下。
0: 哪里是鞍马劳顿吞吃不下，分明建安杀了吕伯奢全家，你那心中有些不忿。
1: 哎呀，民工啊，你我既然同心共图大事，讲什么不服二字，你的一心也可大了啊。
0: 曹操一生就是这一心，得大了。

秦公，秦公。

相持久杀死，岂不连累旁人？只有道理。

此今女承诺，心愿一马归秋松，故杀吕家人数口，搬起藏。明公。方吉曹操之奸雄，臣恭听。臣此则随主，待我寻找行囊马匹，逃走了马。

功不见状，案之上现有监帖，待我看来。吴大师坚决称弄心愿意把鬼九松故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陈公提呸！陈公啊陈公，日后我得地不杀你，誓不为人殿下，殿前在此安去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

0: 怀旧振兴新图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

命一同进山河，龙凤此年多快乐。孤王立了引金的飞龙城上金之徒。大明天子国号正德，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改装出宫，今日住在飞龙城上。那进去东去巡进左部去了，临行引导，要茶要酒，只用木马儿一向便有人来。故王督促殿中门下人

0: 九八。
1: 九八无忧，有过九大姐在此啊。
0: 好，我叫他一声九大姐。

0: 刘大师，
1: 问我何事？
0: 我且问你，那个寻金作布的人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哥哥。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龙。
0: 你呢？
1: 我啊，我是无有名字的。
0: 人生天地之间，岂无名字的道理？叫什么？
1: 名字倒有，事事来怕君爷你叫。
0: 为君的不叫。
1: 怎么君爷不叫？
0: 不叫。
1: 我
0: 怎么？
1: 我姓李啊。
0: 我晓得你姓李，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凤姐。
0: 好一个李凤姐哟。
1: 拿名字来还我。
0: 花纸风怎么还你呀？
1: 方才君爷是不叫，怎么又叫起来了？
0: 为君的乃是顺口答应。
1: 好，下次不可。
0: 下次不叫也就是了。
1: 还我何事？
0: 我且问你，你们这里卖的都是什么酒饭？
1: 我们这里有三等洋酒饭。
0: 哪三等？
1: 上中下三等。
0: 上等的卖与什么人？
1: 来往官员。
0: 中等的
1: 买卖客商。
0: 下等的
1: 这下等的母
0: 真是
1: 不是也罢。
0: 为何不是？
1: 恐怕君爷你捉恼。
0: 为君的不恼。
1: 怎么不恼？
0: 不恼
1: 就是你们吃了当军人所用。
0: 哎呀，这是像为君之人有这样的苦楚。也罢，待故王回转朝国，把乡饮食碗犒赏他们。刘大师，我与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你将那上等的酒饭带来我用。
1: 怎么，君爷要用上等的酒饭吗？
0: 真是。
1: 好，打过衙门，你可知道？
0: 如此一二。
1: 有道是坐船
0: 要穿鞋，
1: 直地
0: 要顶鞋。
1: 这吹酒你
0: 酒后
1: 呀吹酒钱都不会是是什么酒后？
0: 怎么你还要钱吗？
1: 还我倒不要钱。
0: 哪一个要钱？
1: 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
0: 好啊，是你们要钱就好办事了。你这样子连儿转了去。
1: 是。

0: 拿去。
1: 放下。
0: 放在哪里？
1: 放在桌上。
0: 这银子是光的，座位是滑的，要掉了地下呢。
1: 掉了地下由我去捡。
0: 我怕呀。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伤了大仙你的腰啊。
1: 哎，伤了我的腰与你什么相干？
0: 为君的心疼哪、啊。

0: 心疼，要你来心疼，放下。
1: 哦，放下，放下。
0: 啊，翠玉。
1: 你
0: 该是舍不得我。
1: 我倒是的，只怕你呀，舍不得。
0: 哎呀，鞋子。看这俊爷有些不老成，待我哄他一哄。啊，俊爷，你进得我们店来，可曾看见一幅古画？
1: 你家有幅古画在哪里呢？
0: 哦，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哎呀，被他哄了去了啊！

0: 多了。
1: 多了，人体修饭，马体操了。
0: 哦，人体操了，马体修饭。
1: 哎，什么人体修饭，马体操了？我。
0: 哎呀，缓多你。
1: 缓多，别吧。与神下送与大仙，你买花儿戴。
0: 哦，多谢俊爷。
1: 不成一些。
0: 啊，俊爷，请拿。
1: 请到哪里？
0: 请到客堂。
1: 好，我正要到你的卧房。
0: 哎，客堂哦。
1: 哦，客堂哦。

呀，这个小丫头。

0: 开开呀。
1: 门不开了。
0: 哎呀呀，这梅龙镇上靠近的门呐、啊。
1: 嗯，我们这里遇见你们这样人，这门户是不得不进。
0: 哈哈哈哈。

0: 这人，叫他吃来，他又不吃来了。
1: 好高的房子哦！
0: 房子，房子，我打你一盘子。
1: 怎么打起围裙的来了？
0: 看你这人，进得我们店来，上也瞧瞧，下也看看，我们女儿家有什么好看？
1: 不是啊，大些你长得好看，为准的我稀看。
0: 什么？你稀看？
1: 爱瞧。
0: 哦，你爱瞧。
1: 爱瞧。
0: 好，日子你就请看。
1: 倒要瞻仰瞻仰。好，
0: 你再看看，
1: 再看看，好，就看看，越看越好。
0: 还有你看看，
1: 我不看了。
0: 什么不看？
1: 我看饱了。
0: 哼，我若不看你，是我们店里的客人，我就要骂你。
1: 怎么你要骂我？
0: 不但骂你，我还要打你。
1: 哎呀呀，为准的从来不曾叫人家打过，今日叫大些打上几下又在何方？来来来，请打。
0: 哦，你也叫我打？
1: 叫你打。
0: 好，日子我就不打了。
1: 怎么不打了？
0: 怕君爷捉拿。
1: 为准的不恼。
0: 怎么不恼？
1: 不恼。
0: 日子我

0: 报，交报，交报。
1: 啊，俊逸。俺是查寒了。
0: 查不寒。
1: 就凉了。
0: 酒也不曾凉。
1: 哦，这茶也不寒，酒也不凉。你见我们这张桌儿怎么悄悄？

0: 瞒着你这张桌儿就是你我也赔呀。
1: 什么？
0: 赔你这张桌儿啊？
1: 话要是明白些。
0: 为兄弟说话最是明白的。
1: 换我何事？
0: 我且问你，这酒席是哪一个摆的？
1: 哦，是我摆的，可好啊？
0: 摆的倒好，缺少两样。
1: 哪两样？
0: 红唇结成双罗服，月里天仙美婵娥。
1: 哦，今夜试的是红波萝卜，我们这里是不上席的，今夜要用，待我与你去了。
0: 回来，回来，回来。什么红波萝卜？
1: 是什么？
0: 就是那穿红着绿的仙儿们呐。
1: 哦，先前倒有，
0: 如今呢？
1: 被官府查禁了，办事无忧，就是有。这半夜三更，将我们女儿家往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0: 这也说的是。周大姐，我与你商量商量。
1: 哦，商量什么？
0: 这是为兄弟酒，打起你的手，斟上一杯酒，吃了我就走。
1: 哎，我们只管买酒，不管斟酒。
0: 你斟也不斟？
1: 不斟。
0: 不斟。好，拿银子来还我，我别吃去吃。
1: 好，带我去了。
0: 哎，回来回来。哎呀，你真是个呆傻子啊！你这酒席被我吃惨了，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你拿何言答对呀？
1: 哎呀，是啊，这酒被他吃惨，银子被他拿去，等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我是何言答对呀？嗯。我再哄他一哄，啊，俊爷，你们那里老鼠是什么颜色的？
0: 老鼠们是灰色的呀。
1: 我们这里是白的。
0: 哦，白老鼠。
1: 是啊。
0: 在哪里？围城看见。
1: 我吃完了，你看，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在哪？
1: 在这里。
0: 这就是哪一个真的？
1: 是我真的，可好啊？
0: 满是这一杯就是十杯百杯也说不了什么啊。
1: 哦，是要怎样的针法你？
0: 要你针上绣你的手，滴在我的手，我的手赋予我的口门，那才算得呢。
1: 日子是来，我这手上有他。
0: 无糖。
1: 他有米。
0: 无米。
1: 无糖无米。为何要我来斟酒？
0: 为兄弟，我喜爱这个调调儿。
1: 我闹的就是这个调调儿。
0: 你是真也不真？
1: 不真。
0: 我这拿银子来还我。
1: 带我与你去了。
0: 回来，你可晓得我拿银子是怎么来的？
1: 大枪来的不成？
0: 真是坐响马打起来的，不犯事便罢，若是犯了事，我就说你兄妹二人是龌龊。因此不要了，酒我也不吃了，我走了。
1: 哎呀，回来商量商量。
0: 你与哪一个商量？
1: 我心与口商量。
0: 哎，快去商量，我还等着吃酒呢。
1: 哎呀，岂止，像他的一

0: 性感。
1: 哎，这个丫头片子怎么骂起人来了？
0: 你为何将我手照料一下？
1: 哎呀，不错，为君的这几日不曾跑马失心，只加张长了照料他是一下也不为紧啊。
0: 我们女儿家指甲也是长的，怎么照不着你呀？
1: 哦，大姐你是爱小便宜啊。好好好，为君的一双粗手人品，大姐照上几照来，请照。
0: 哦，君也叫我照。
1: 叫你照。
0: 好，我就。哎呀，不照了。
1: 怎么不照了？
0: 你将手放平些。
1: 哦，好，放平些，放平些。来来来。
0: 至此我就照。哇，对。

0: 不仁，不治在天底下，难道是还治在天上不成吗？
1: 我那个支持与旁人大不相同。
0: 什么不同？
1: 在那紫禁城内那个黄泉泉寺里面呢。
0: 我认得你啊。
1: 啊，你认得我？认得我是谁？
0: 你是我哥哥的。
1: 什么？
0: 大舅子。
1: 是。

0: 开门来。
1: 门不开了。
0: 怎么不开了？
1: 等我姑姑回来才开你。
0: 等你姑姑回来？你姑姑今天不回来？
1: 今天不开门。
0: 一个月不回来？
1: 一个月不开门。
0: 一辈子不回来？
1: 一辈子也不开门。
0: 哎呀呀，凶得很，这个丫头片子。有了，待我来哄她一哄。哦，那旁是李龙哥回来了，辛苦了，甘云财经，行了行了。
1: 哦，我哥哥回来了，待我来开门。啊，哥哥在哪里？啊，哥哥在哪里？啊，哥哥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好跑啊，好跑！
0: 哎呀，好干呐，好干！
1: 看你这人，前厅赶到后院，后院赶到卧房，你是何道理？
0: 我求大师，你打发打发我。
1: 哦，原来是个花子，待我取个钱来打发于你。
0: 哎，回来回来，什么要饭的花子？怎么的连打发二字都不懂吗？
1: 我怕呀。
0: 怕什么？
1: 怕我哥哥回来。
0: 方是你哥哥回来，有我呢。
1: 有你就无有我，出去。
0: 不出去。
1: 你不出去，我就要先叫。
0: 你先叫什么？
1: 是你杀了人了。
0: 嘿嘿，我手中无刀，是怎么杀人呢？
1: 你的心比刀还厉害，出去。
0: 不出去。
1: 你不出去。
0: 哎，
1: 我还是要先叫。
0: 你还先叫什么？
1: 先叫姓岳的吧。
0: 哎呀，人品你先叫。
1: 好啊。
0: 哎，慢了慢了。哎呀，妻子，这个丫头若是先叫姓岳的报前来，将我送去道观，那是谁我君臣见面，是成何体统？这有了。他若有福，封他一公；他若无福，故往他马则无趣。哎，周大师，你可认得我？
1: 我认得你呀、啊。
0: 认得我是谁？
1: 你是大户长的兄弟，三户长的哥哥，你是那二混账。
0: 护士，我乃当今镇的皇帝。
1: 走开！你可认得我呀？
0: 你是卖绣的丫头啊？
1: 哎，我是镇的皇帝他的娘哦。
0: 哎，自古道龙心有报，
1: 有报先报。
0: 无报呢？
1: 看你的现世报。
0: 公子看了。

0: 下跪何人？
1: 你奉旨意
0: 跪在我的面前出声，
1: 前来讨封。
0: 我封不得你。
1: 为何不封？
0: 你方才在前的是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怎么封你呀？
1: 哎，你若是封了我，我哥哥岂不是你的大舅子啊？
0: 哎呀，我越发的不封。
1: 当真不封？
0: 当真不封。
1: 果然不封？
0: 果然不封。
1: 好，不封就罢。
0: 哎，且慢，我若不封，岂不羞坏了你这个丫头？听封。
1: 谢万岁。

0: 亲呐、啊，
1: 亲到哪里？
0: 亲到黎明。
1: 我怕呀。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哥哥回来。
0: 哦，我哥哥此时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怎么此时不回来他就不回来了？
0: 是。
1: 如此自痛
0: 万岁
1: 爱姬，
0: 我知
1: 水过来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用大量的庭审实况、证据搜集和逻辑博弈，真实还原了法律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极具代入感。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闹天宫》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收，细闻牵扯，
1: 龙凤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

停一停等神疲乏累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方律，陈硕在提这笔款的时候，他还是梁成锁的律师，他代理这个案子也是以梁成锁的名义接受的委托。准确的说，这是他的职务行为。要当被告，陈硕不是唯一被告，梁成锁也同样是被告。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梁成锁应该拿出自己大所的勇气和担当来，应该保护自己的律师才是。
2: 非常抱歉，陈硕现在已经不是梁成锁的律师了。而且当时我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坚持不退的，造成今天的局面，怨谁？怨梁成锁吗？我们艾默能主，
0: 也就是说，梁成锁不会再管了，
2: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和梁成锁有什么关系啊，英子？方律师，我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有朝一日不要因此而后悔。
2: 方睿，留一下，
0: 我想留下等你。

0: 对姑姑是不是很失望？在这个律所，你应该最理解姑姑才对啊。你知道姑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是一个所。这个律所有200多名律师，他们需要吃饭，需要养家糊口。陈硕的案子关系到万和案，而万和案几乎是梁成所的全部身家。你告诉姑姑，我应该怎么选？
1: 多可悲呀！
0: 我可悲？
1: 成天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法律人的立场，法律人的坚守，为什么到现实生活中您就只考虑利弊呢？万和梁晨所能赚5000万，这5000万就能交换你法律人的立场吗？啊！我一向崇拜您，发现我看错了，你跟其他人一样，城市里的随波逐流而已。我不怪您，
2: 是，
1: 我怜悯您。走了。

0: 哎，没事吧？哎，对，罗律师，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我们可以找几个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案子做起研讨会，让专家们分析分析，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出庭法律意见书交给法庭。但是那些专家们也不太好找，而且万一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不利的话，
1: 专家的事你交给我，我尽量说服我爸去找。至于意见，罗律师。 如果专家们也认为是刑事案件，你害怕在法庭上跟专家们的意见抗衡吗？
0: 我不怕。行，那你先去试试吧。谢谢。好。

0: 夏叔，夏叔，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新城的钱打过来了。
1: 哦，打过来了，
0: 算上滞纳金，一分都不差。明天不是新城的股东会吗？那你那个小老板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份了吗？他哪有钱给你啊？
1: 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0: 嗯，真搞不懂你们。那行，那我赶紧把你的提成给你转过去，你给你们家打过去，把你爸的事儿处理好啊，别让你妈着急。
1: 好，谢谢姐。
0: 嗯，没事儿。

0: 啊，您曾经和姑姑讨论法律人的立场，我不要求您偏袒我什么。您能不能出面，请几位法学家就这个案子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做出你们独立判断就行。
1: 你姑姑怎么说啊？
0: 好，持权衡利弊。啊，我希望您不这样。
2: 我昨天还到人大去开会，会上谈到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刑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这样的话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从你今天提供的这份材料来看，这倒是个典型的案件。
0: 哎，爸，但姑姑肯定会阻止您。
3: 您还愿意出面吗？这样吧，你呢，把材料放在这儿，我再仔细的看一看。如果说后续我们要准备召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的话，委托方的身份我会完全保密的。
4: 太好了，爸，谢谢您了。
5: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阿小磊，你小子这态度怎么样？
6: 要是你大伯来了，哎，小雷啊，梁总、马总那边我都拿下了，张兰那边呢我也打过招呼了。他说会派律师来投票，梁总这个人你应该清楚。最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7: 别到最后给自己下不了台啊！请人，
8: 大伯，这话说错了。这孩子从小就嘴犟，
9: 小磊，踏踏实实当个股东不好吗？吃喝玩乐那是你的长项，大人的事儿少参与。
10: 我给你大伯保证，养你一辈子，考虑考虑。
11: 老赵，开始吧。
12: 哎，好，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啊，请慎重考虑决议事项。关于董事长的任免呢，我们将在现场以唱票的方式来公布决议。

0: 结果好，各位股东可以按顺序投票了。
1: 不好意思，还没开始投票吧？
2: 夏叔，你怎么来了？
1: 各位股东们，各位高管们好，我叫夏舒，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
3: 夏律师啊，张兰都给你交代了吧？
1: 放心吧，郝雨国先生，我会如实按照张兰女士的意愿投票的，她对协议的价格很满意。
3: 辛苦你了啊，请坐。好，那咱们投票开始吧。

0: 为什么是你？我死我认命，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捅死？
1: 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
0: 行，明白。董事长我是当不上了，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遵守诺言，我去劝一下大伯，让他把新城之后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
1: 行，那就谢谢郝总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夏叔，董事会结束之后我在新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之后估计也就离开京北了。我是想对你说，这段时间
2: 小磊，小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怎么可能，张兰姐不是已经把票给我大伯了吗？
2: 是啊，我也听说他们已经谈妥了，可是不知道为……夏律师，是不是你？
1: 郝总，我说了，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张兰姐虽然出国了，但是她委托我投票给你。
2: 哎呀，夏律师，太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新城集团13823名员工向你表示感谢，你可是我们集团的救命恩人。
3: 咱们股份加上张老板的药，应该是绝对领先的。有阴谋，这里面有阴谋，肯定有阴谋。
2: 小磊，你肯定好好谢谢夏律师。
4: 郝总，先
2: 生，他现在就跟我上去把事情办完。
4: 好，
1: 好，
2: 走走。
4: 走，小磊，
2: 小磁，张律师，谢谢啊。

0: 王正义啊，你不一直都叫我陈无良吗？今天我终于被抓进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怎么还进来帮我？哼，
1: 怕没？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吗？赚谁的钱不是赚呀，所以我也想当回钱串的。你在里边还挺好吧？
2: 好啊，你担心我啊？哎，二位啊，咱先聊正事儿吧，这叙旧的话说一再说呗。
0: 陈述，无罪是吧？
3: 当然了，你来的话还是有罪，那要你干嘛？
0: 我也看了全部的材料，我也会按照无罪辩，只是有两个地方。
3: 哪两个地方？
0: 第一点呢，就是合同约定中律师代收执行款，但是没有约定可以在回款中直接分配。
3: 这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明山这边不可能同意律师去直接分配支取回款，但是合同里边呢，对于律师的提成比例已经约定了特别明确了。 同时还约定了，在每一笔汇款当中，律师都可以按比例得到分配，所以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钱支配出去了，这有什么问题？
0: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共管账户，
3: 共管账户也没问题吧？所有的手续还有文件全都合法合规，这个算是在双方的意愿下建立的账户，但是一级、二级的优等权限都在我自己手里边，那他们当时没好好看文件，就在那儿咔咔就多盖了两个章，小怪怪他们自己吧。
0: 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陈硕就是陈硕哈。
3: 对了，你那个小徒弟方瑞，他这两天也在帮找几个法学家，想就你这个案子开一个研讨会。孩子，实在孩子。庄子啊，拜托你一件事儿啊，看我现在这样，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当律师了，我也不知道。
4: 那如果方瑞……
0: 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拿了从业资格证，让他借你们英华所好吗？拜托了。你给个花儿行不行啊？
1: 乱七八糟，谁的徒弟谁带啊？我的意思是，这研讨会开完，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合同纠纷。
5: 我判断大概率不会按照刑事案件处理的，所以你就在里面安心的等消息吧。啊，
6: 我一想着我可以在里边呼呼睡大觉，你在外边为我的事在那奔波，我就特别的安心。
5: 民事活动中的罪与非罪，首先要看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违法性，再考虑刑法的牵异性。
7: 本案中呢，甲方在合同已有明确的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律师一审胜诉的工作成果，悍然违约，与对方私自达成和解。
8: 我是坚决的反对利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这种处理方式，这是对民事法律施予下呀，交易公平和诚信原则的。 无情践踏，
9: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此类的案件发生，明明是经济纠纷，却偏偏要上升到刑事案件。
10: 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也很重要。如果被害人并未陷入失去民事救济的高度危险，那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占目的。
11: 其实，要论证是否构成侵占罪，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与判断路径。
12: 多角度综合论证。我强调一下，这个侵占罪之保护法。
13: 许律师，什么事儿？求全。
14: 你在哪里？
13: 事情没做完，为什么离开？我有事情找你。
14: 你先过来一趟。
13: 肖老师，给您带个麦，我和记者都沟通好了，一会儿直接开始就行。
14: 您对于法律的坚持真的是令人钦佩。 许律师，那另一边的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您是否担心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与您的意见相左呢？
13: 我不担心，因为我相信法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公然的藐视法律，利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利益，那有什么法治可言？经济活动如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14: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3: 也辛苦你们了。
14: 许律师，再见。
13: 再见。进来吧。
0: 坐。
1: 站着说就行。
0: 听说你要代理陈硕的案子。
1: 已经代理了。
0: 不可以。
1: 为什么？
0: 你是我团队的成员，这存在利益冲突。
1: 我们所和你们所只是鼎鑫案上的合作，而鼎鑫案和明山案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再说一遍，你是我律师团队的成员，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
1: 错，我只是参与了以你为首的律师团队，而我和你们律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所以我们所接什么案子那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更何况你自己也说了，万和的案子已经正式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0: 债权人会议没通过，这个案子就没结束。
1: 好，那我们所退出。
0: 你们现在要退出吗？
1: 是。
0: 如果现在退出，代理费你们一分都拿不到。
1: 很难得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对你的想象。你等一下，我给我伙伴打一个电话。裴秋华，夏叔在吗？
2: 在呢。
1: 你稍等，我叫他。夏叔，你打扰一下。
4: 杨老板，你先看啊，我过去一下。
2: 嗯，他过来了。你说，
1: 秋华，你把手机打开一下免提。我有件事儿需要公开的和你们讨论一下，我在许卓律师这里。
2: 好，打开了。
4: 罗杰，我在呢。
1: 秋华夏树，因为我代理了陈硕的案件，所以许卓律师提出来，如果我必须代理，那只能退出鼎鑫的律师团队，而且因为是我主动退出的，所以代理费我们一分都拿不到，等同于我们白白工作了半年。那如果退出的话，你们同意吗？
2: 退出就退出吧，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1: 夏树呢？
4: 一分钱都不给啊！哎，行行行，你俩都同意了，我能不同意吗？我过去了。
1: 好，那我挂了。
2: 哎，英子，慢着。既然咱们已经退出了，那咱们跟许律师正式签一份协议吧。从即刻起，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
1: 听见了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放弃，因为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个案子最大价值其实是我们带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我们，你也得不到这个案子。你许卓什么都不是了。

0: 解除合作协议，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协议就生效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服了。还得是你啊，徐老师。
1: 明泽，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陈硕不一样。他是肯定要进去的，你愿意为他牺牲你自己吗？ 还是你觉得以后在法庭上我会对你手下留情？

0: 温英子，有你在我就安心，很安心。
1: 你都没看见当时许卓那副嘴脸，那头都快气炸了。
2: 哎呦，几百万买一痛快，真贵呀！哎，早知道我也去围观一下了。
3: 一点都不贵，这几百万能把你罗姐眼睛治好了，值了。
1: 你们真的不怪我呀？谢谢你们啊，我都快哭了。
3: 哦，别别别，您这演偶像剧呢？哎，英子，那解除协议签了没有？
1: 嗯，签了呀。哎，还说呢，都不用我起草，人家直接准备好一份，白白浪费我们几个月的劳动。这徐小人，
3: 那协议呢？给我看看。
1: 哦，行吧。
3: 哦，完了。
1: 什么完了？怎么就完了？为什么完了呀？不是按照你说什么即刻起双方什么权利义务消灭吗？这不上面都体现了吗？
3: 没毛病啊，逗你玩呢。
1: 要吓死我！哎，而且我跟你说特逗，就你说的这个，都不是我让他添上去的，人家在上面已经体现好了。这徐小人，就生怕下一秒咱们反悔，管他要钱。
3: 嗯，
2: 完了。
1: 不是你怎么也完了？
2: 我刚收到邮件，是咱们委托那个家乐德公司发过来的。
3: 嗯，说什么了？
2: 这邮件上说，万老板的女儿在非洲购买了一船贵金属，然后正往中国运呢，突然听说万和破产的消息，马上就让停下了，现在在公海上飘着呢。他们调查这一船贵金属，3亿美金。
1: 这消息确定吗？
2: 他们办事很靠谱的，都是了解清楚了才告诉我们。
1: 许卓已经跟我们解除协议了，所以我们不代理顶薪了。
3: 我们对他们没有了任何义务，而且从始至终我们也没跟顶薪签过合同，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拿着自己花钱买的消息告知他们。
3: 嗯，
1: 完喽
3: 完喽，
1: 真完喽。
4: 大警官，这个案子怎么说撤就撤了呢？哪里不符合移送条件了？
5: 徐律师啊，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我们局里，都对此案呢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就是此案属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纠纷，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在刑法的判定范畴。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保护经济发展，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我们也是依法办案，所以才决定刑事撤案。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提起民事诉讼。
4: 现在讲法律了，当年我那两起案子怎么没人讲法律啊？
5: 徐律师，如果不讲法律的话，你可能现在在里边服刑呢。
4: 好，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

0: 孙总，啊，您先喝点水。哎呦，谢谢。
1: 孙总，哎呦，徐老师，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坐。哎，好，那个案子通知我们撤了，
2: 是撤了。
1: 我没想到对方能量还这么大，所以找你们商量一下。许律啊，依我看，撤就撤了。本来呢，我也没想着把陈硕送进监狱里去。 就是为了争口气，把这高的利率的律师费给他打下来。现在呢，不打形式了，也好，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打这个合同纠纷，逼着陈硕呀给咱们签一份补充协议，别再漫天要价就行了吧。您的策略我也理解，您是想先让陈硕进去，给这个薛律师来点压力，逼着他们呢。 把这个查封的账号解了，或者是30天之内不起诉，这样查封账号自然也就解了。可是我实在是觉得，刚打完官司就把自己的律师送进监狱，名声实在是不好听。
2: 你就这点出息？啊？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卖自己的律师上瘾了？
3: 先前出卖陈硕，现在要出卖我，这从何说起啊？我还没要撤呢，你们想撤？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没输过，哪怕是两次被人打到牢里，我也没输过。这次也不能输。这个案子必须按刑事打。
2: 可是公安已经撤了，
3: 撤的是刑事案件。没人让我们撤自诉，我们现在提的是刑事自诉，我们向法院控告陈硕侵占罪。 一定要把他打进去，让他接受教训，他才会对剩下的钱死心。
2: 孙总，你把案子委托给我，就一切听我的，好吗？

0: 淑华，
1: 哎，燕子，都准备好了。
0: 太感谢你了，那走了啊。
1: 哎，
2: 陈硕他毕竟进去了，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
0: 放心了，不打。
3: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就在十分钟之前，许卓已经代理明山集团向陈律师提出刑事自诉，看来不把陈律师送进监狱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这消息保真吗？谁跟你说的？
3: 当然是真的，我和许卓的助理是好朋友。
0: 那个张律师，有你的呀，夏叔啊！哎，那我真得走了。
1: 好好好，
0: 走了走了，
1: 路上慢点。
0: 哎，夏叔，
2: 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张律师成为好朋友的？
3: 我之前不是在卓越所工作过几天吗？就那时候。
2: 可以啊，我跟罗燕子在那上了几个月的班，也没跟他成为好朋友啊。看来这位张律师也把我们夏叔当成傻白甜了。
4: 不是，你说也真是，这么关键的时候，这罗律师怎么不来啊？我们一会儿师傅出来看着，多伤心。
5: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你师父对罗律师有意思？
4: 哎呦，我看什么都写在脸上了。你像我说，师父确实也太惨了。女生就不能这么追啊？哦，那罗律师都给师父拿捏的死了。
5: 嘿嘿，你别说，你这岁数不大啊，感情方面还挺有心思的。
4: 我两年光玩呢，谈两段恋爱，总结出来。
5: 哎，出来了。
4: 我就吃了，你俩得来啊。啊啊啊
6: 啊你们没受苦吧？
7: 受什么苦啊？吃得好，睡得好，出来反而不习惯了。
6: 快等一等，等一等。
7: 不，这什么呀？这是
5: 柚子叶
7: 啊，柚子叶啊。那你们没准备个火盆什么，让我放一下，放一下。
5: 去去晦气去。
7: 行了，别看了，就我俩来了。罗律师没来，
6: 谁问他了？
7: 我是怕有人报复，我得提高警惕。
4: 走走走，上
6: 走走走走走。
5: 主角都是压轴出场，
7: 哥们儿有点魅力吧？
5: 太有魅力！
7: 哟，
5: 拿着花儿呢，
7: 去了。
0: 来，超市买鸡蛋送的，家里也没电饭锅，便宜了。
7: 买的新鸡蛋，人家送花儿，罗律师。
0: 哎。
7: 陈硕交给你了啊，我跟方瑞上车等着，我们先走啊。
0: 那个薛律，小方，正好我有件事儿，还需要你们俩帮我见证一下。两份协议看好了，签一下，那里面的不算数，这才是正式的。
7: 代理协议啊？
0: 嗯。
7: 100万。哎，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了，我还签他干嘛？没用，拿回去。
0: 公安机关是撤案了，许卓那边的刑事自诉还在法院里面。你要是现在不签，将来反悔了，那就不是这价了。
7: 100万不多，要我马上就跟人签了。
0: 你看薛律师说的多对，
7: 都是朋友啊。这，哎，50万行不行？80万，没笔啊，怎么签呢？去吧去吧去吧，
5: 我就是被他下降头，卤水点豆腐。
0: 记着啊，你欠我100万，现在呢跟我回一趟我们所里。
7: 好，我来坐你车，不用再加钱了吧，债主。
0: 这回就便宜你一回吧，免费。

0: 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盯着我能胜诉是怎么着？许卓的刑事自诉你怎么想的？
1: 啊？嗨，有你在我还想什么呀？我想的话，那100万不白花了？
0: 陈叔，你能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吗？我问你，之前都一直好好的，怎么现在谁说都油盐不进了？一直觉得你是属耗子，大船沉了你第一个先溜，你这回怎么了？你判断危险能力跑哪儿去了？失灵了？

0: 他老一直提醒我要小心许卓呢，自己怎么被他给算进去了？
1: 我做错可不是因为你啊。
0: 因为我什么呀？你说清楚了。
1: 因为你喜欢裴多菲，我就想当一回裴多菲，我想硬气一次，明白了吗？

0: 怎么下车了？下车。
1: 怎么了？刚才好好的呢，怎么了你了？怎么了？
0: 求你了，你有没有事啊？
1: 不是，我让你关心的是吧？
0: 怎么还吵起来了？
2: 没事，跑过去。
1: 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起早贪黑的为你的事跑了多少趟？你知不知道我有？我没有多担心你啊！现在你还倒大一耙，你惯上我了？你这话说出去听听。
0: 你对得起谁呀你？你什么呀？你平时不是挺能狡辩的吗？现在怎么不贫了？变哑巴了？我就应该不管你，让你在里面关一辈子。
2: 我，
0: 梁二爷，
2: 罗英子，我真的喜欢你，你别再骗自己了。
1: 陈无良，你别得寸进尺啊！你还有，以后你少跟我提那裴罗非。

0: 玩够了吧？
1: 是你先打呼噜打扰我工作的。郝总，你都已经当上董事长了，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总不会还失眠吧？怎么还是老来我这沙发上蹭睡啊？
0: 这样，我把新城未来三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你，总有资格来这儿睡沙发了吧？
1: 我才不信，又给我挖坑。
0: 我才不给你挖坑呢，合同你起草，一个字我都不给。
1: 这可是三年啊，合同我来起草。哎，这要是真的，别说睡沙发了，你和沙发结婚我都不拦着。
0: 明天你就带着合同跟我去公司。
1: 不行，口说无凭，我录音，你再说一遍。
0: 瞎说，我喜欢你。
1: 嗯，不是说这个，你好好说。
0: 瞎说，做我女朋友吧。
1: 不对，你应该说郝磊把星辰矿业三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夏叔律师。
0: 夏叔律师，跟我谈恋爱吧。
1: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先答应我再说。
1: 郝总，你这是敲诈，是勒索。
0: 那又怎么样？

0: 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三两下就把那帮操老爷们给收拾了，这不都是为了好总你吗？你的酬劳。好嘞，八十四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1: 不给，我要你接着帮我讨债。
0: 滚！姐不伺候了，
2: 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
0: 当个股东不行吗？
3: 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0: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4: 我明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回来了。你今儿回来真挺早的。
1: 早吗？不都九点了还早？
0: 都九点了。
1: 嗯。
0: 哎呀，这一忙我都忘了时间了。
1: 你吃饭了吗？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去。
0: 不用了，单位吃过了。我这一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1: 你们单位不是一直都挺清闲的吗？怎么突然这么忙啊？
0: 我这不是当上科长了吗？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了。以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呢，手底有几个兵，你总共你得管的。
1: 你们科总共有几个兵啊？你数数我听听。
0: 有几个也有人管呢。哎呀，哎呀，老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跟咱那会儿真的不一样。
1: 嗯，
0: 你就说我们单位那小魏啊，哎呀，你看吧，哎，都要工作了。
1: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3亿，还是美金。
2: 在我回来之前，别让他离开，别让他跟外界联系。
3: 我宣布，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4: 都死到临头了，你不接电话，
0: 接不接？
5: 不接，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0: 哦，来吃鸡蛋了。哇，
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0: 鸡蛋来了。
9: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不要咳，
12: 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3: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啊？问你呢？
1: 啊？
0: 你说那小魏怎么了？
1: 小魏呀、
0: 啊？嗯，
1: 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手把手的教。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你说都怎么了？你说，你说写个这个讲话稿都不会，这不今天吗？给我们处长写个讲话稿，被打回来了，骂了几句，哭得梨花带雨的。
2: 我就只能是给他调啊，一点点的抠，我这一点点给他讲，就所以才忙到现在吧。
0: 小魏是女的呀？
2: 嗯。
0: 好。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好为人师了。
2: 是说呢，以前在我们单位我挨个都叫老师，现在不一样了，我也当老师了，
0: 挺好。
1: 哎，老伴儿你吃吧。
0: 嗯，
1: 我洗澡去了。
0: 我这有。嗯
1: 嗯，很累了。

各位债权人，在您的面前有红、绿、黄三种颜色选票，同意重整方案的请您投绿色选票，反对的请投红色选票，弃权的请投黄色选票。

0: 各位，经过严谨的遴选和谈判，由管理人、债权人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评审组最终决定，齐乌集团在公开竞标中中标，他们将成为万和集团最大的股东，所有的债权人将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得到受偿。现在让我们有请齐乌集团李总上台。
1: 刘总，就像我们这些小债权人认栽了拿钱走人就算了，可你这大债权人也这么认了，32.3%，你能拿回来多少啊？啊，
2: 我一共投了10亿，只拿回来3亿多，一个万和就把我给拖垮了。
3: 那你以为什么不投标啊？万和现在才18亿，多好的投资机会啊。
4: 尊敬的各位领导，
5: 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万和集团的各位同事、债权人朋友及管理人团队、审计机构团队，各位同仁，很荣幸今天能由我来代表齐乌集团发言，并分享此事。

0: 你不是让人回所里吗？故事结束了，
1: 回去。
0: 定金交涉一下，让他们把剩余的代理费结清了，还差多少？30%，300多万。咱们这一个案子挣了1000多，阳城所挣了5000多。那他们是倾全所之力，咱们这个案子基本都是靠徐二宁自己呢。
1: 我不是方力宏，一个案子殚精竭虑的，犯不着。
0: 徐老师，还得是您。这个游戏结束了。
1: 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刑事自诉上。你一定要把姓陈的打到监狱里头去。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谁呀？英华所的那个夏叔。
0: 夏叔，他可崇拜您了呢。
1: 这种人多了去了。夏律师。
2: 喂，徐老师，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您打电话，也不知道您会不会接我电话呢。
1: 夏律师，虽然我们的合作结束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真的吗，
2: 徐老师？我也经常怀念在您身边工作的日子呢。
1: 徐老师，
2: 我能见您一面吗？有件事儿，我觉得您应该知道。什么事儿？
0: 我还是想见到您当面跟您说。这样吧，正好我要回所里呢，你到我所里见吧。谢谢您，
1: 徐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啊，再见。又见。这个傻白甜要找我干嘛呢？不知道啊。其实我挺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相处不累，也不用设防。我也喜欢。
3: 一马平川，一览无余的，看看他想干嘛吧。
2: 进。夏律师，
1: 夏律师，
2: 您该写字儿呢。您字儿写的可真好。你也喜欢书法呀？啊。夏律师。
3: 您能送我一幅您写的字儿吗？
2: 您要喜欢这幅写吧，我送给您。好。
3: 你
2: 来找我，你另外两个伙伴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我是私下来的。那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之前跟您提过，我有一大学同学在外国的大型咨询公司上班，但当时您好像没当回事儿。不过我还是委托我那个同学帮我调查了万老板的女儿资产情况。 徐老师，您看好多哲学书啊。那现在调查怎么样了？他说，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正往国内运呢。周万和突然要破产了，就让停下了，这会儿在公海上漂着呢。您这书房可真好啊！
1: 贵金属？什么贵金属？
2: 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不是黄金。

0: 学说，这万和破产重整，尘埃落定，这船也该靠岸了，就是不知道是开回中国呢，还是返航呢？徐老师啊，这个信息对您来说有没有用啊？徐老师，
1: 小夏，你坐。小夏，你刚才说这信息都真实吗？
0: 当然是真实的啦，徐老师，我不会骗您的。
1: 喝口水。谢谢，这些信息对我很有帮助。我约了个客户在楼下见，我去就回来，你等我。
0: 徐老师，那我就先走了，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您说。
1: 小夏，你听我说，你先坐。小夏，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好好聊聊，我觉得你很优秀，也很有潜力。之前罗英子呢替你们做主回绝了我的邀请，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团队和我一起工作。
0: 真的吗，徐老师？之前罗姐拒绝了您的提议，我还特别难过呢。
1: 那当然是真的。这好不好，一会儿等我回来，我把那幅字写完送给你，然后我们再好好聊聊我们合作的可能性。
0: 好，
1: 那你等我。
0: 嗯。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万和集团万总，政府代表徐主任上台，管理员团队代表方律师、陶律师上台。
1: 小张，
3: 哎，徐老师，
1: 夏叔在我办公室上面，你上去陪他，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别让他离开我办公室，别让他打电话。
3: 怎么了？
1: 你别问了，记住，在我回来之前，别让他离开，别让他跟外界联系。
3: 夏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啊。这徐老师见客户还要多久啊？要是时间久的话，我去给所里打个电话。
3: 哎，等一下，你着急吗？
0: 不着急啊。
3: 不着急你打什么电话呀？再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徐老师去处理一个合同，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可是攒了一堆八卦跟你说呢。正好我点个奶茶，今天第二杯半价，你喝什么？
0: 芋泥波波奶茶。
3: 你不怕胖啊？
0: 香椿糖。
3: 好嘞。
2: 我宣布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0: 都死到临头了，不接电话。
1: 看来夏初这话是地道了，接不接？
2: 不接。签约仪式应该还没结束吧？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
1: 哼，
3: 又来了，这么执着。
1: 他这人你还不了解，目中无人，而且还目的性极强。

0: 结束了，他们去二楼了。
1: 感谢呢，非常感谢，
2: 主要得感谢方律师的。
3: 没有没有，我们应该做，
4: 应该的，应该的。
3: 来，我们庆祝一下啊！
4: 恭喜，
0: 谢谢，谢谢主任。
3: 哎，你去哪儿了？
5: 为什么没有电话？
3: 我那个刚才在台上签约，没带电话。来来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幕后英雄许卓律师，因为许卓律师呢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说服了鼎鑫集团改投了赞成票，所以咱们的方案才能成功的通过。再次的感谢许卓律师，
1: 非常感谢，
5: 恭喜恭喜恭喜。
3: 哎，喝一杯啊，
4: 许卓律师。
5: 感谢啊，恭喜。

0: 你看中间那张照片，那是徐老师的第一任夫人，
1: 真是郎才女貌。
0: 嗯，左边是他的第二任，右边是他第三任，这三任可是一位比一位漂亮，一位比一位有能力，
1: 还一位比一位年轻呢。不过也侧面说明了，徐老师确实能力出众，不然三位太太怎么都会为他折服呢？
0: 可不嘛，我们徐老师可说过，他是绝对不会忘记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位女性的。
1: 哎，徐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啊？要不然我先走了吧。
2: 夏律师，
0: 哎，徐老师，
2: 在聊什么呢？
0: 我跟夏律师瞎聊呢。
2: 行，你先去忙吧。
0: 嗯，我先走了。
2: 夏律师，坐。
1: 徐老师，我刚刚跟张律师在聊您和您太太们的爱情故事呢。
2: 夏律师，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一船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会不会是误传，或者是假的呀？你同学不会骗你吧？
1: 我同学怎么会骗我呢？徐老师，我同学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叫美国加勒德公司，您应该听说过吧？他们专门干这个的。当时美国金融危机，他们帮了好几家大空头，赚了好多钱呢。再说了，我们是跟他们公司签了合同的。
2: 谁跟谁签了合同啊？
1: 我们所和他们公司啊。外国人做事就是严谨，那个背调报告发过来好几十页呢，我翻译了好几天才翻译完。
2: 你们什么时候拿到报告？
1: 我想想啊，就那天罗姐跟您签完了解除合作协议，回去以后晚上就收到了。
2: 是在签解除合作协议之前还是之后？
1: 是在之后。你看这邮件上都有时间呢，确实是在解除合作协议之后。徐老师，这可怎么办？
2: 夏叔，你也是名律师，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如果这件事情泄露了，对我们、对我、对你们所都很不利，对吧？
1: 我知道，所以我赶快来告诉您了。不过徐老师，我们跟您已经解除了协议，这事儿

0: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倒是对您确实是不利。您是鼎星的代理人，对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是刚刚才听你说的。
1: 我之前提醒过您啊，您没当回事儿。
2: 夏叔，你可别乱说啊！
0: 我没乱说，我录音了的。
1: 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
0: 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
2: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多少钱？
0: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2: 先不需要。
0: 怎么还录音了呢？ 我脑子笨，老是记不住事儿，所以每次开会我都会录音。徐老师，这件事呢，我已经告诉您了，怎么办？您好好想想吧。我确实该走了，我男朋友还在下边等我呢。徐老师，再见啊。

0: 徐老师，夏叔走了。
1: 你跟我说过他是个傻白甜。
0: 对啊，您看他那个样不就是很傻白甜吗？
2: 你才是个傻白甜。
0: 轩儿，我
3: 出去。

0: 那张小姐把她三位前妻有多么优秀，详详细细的给我介绍了一遍。哎，你说她把那三位前妻的照片放桌子上干嘛呀？为了提醒自己离过三次吗？
1: 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分过三次家产。
0: 等我四十了，我也要把我前男友的照片全都贴在一面墙上。哟，我也得提醒提醒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有多招人喜欢呢。
1: 来来来，夏叔，就刚刚最后这段话，来，我再给你录一遍，发给郝总听听。
0: 那是他的荣幸。哎，罗姐，咱们的报告怎么办？那可是颗原子弹。
1: 你也知道他的分量对吧？
0: 当然了，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1: 这样发出去，不光能炸平卓越所，还会有梁成所。
0: 罗姐，你不会对梁成所还有留恋吧？
1: 你呢？
0: 他们当时确实对我挺好，但也是因为我爸。我爸出事了以后，做的那么久。
2: 同志们，法院来开庭通知了，陈硕的案子要开庭了。
1: 行，那我给陈硕和薛律打个电话吧，叫他们过来一趟。
2: 行，我饭都买好了。
3: 不用管丈夫的事儿，不用顾虑太多吧，就凭你们几个的能力，很容易就打掉了。
2: 打掉是能打掉，就是会给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4: 人之常情的事儿，他要是连这个都理解不了，怎么过？道德洁癖，
3: 就是。
1: 但我就是比较担心这许卓，他这人现在太下作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给把这准备做充分了。
0: 如果我是许卓的话，我一定不会在法庭上承认明山就是想赖账。
2: 没错，他们会说根据约定，律师费应该由甲方来支付，所以这笔钱也应该先打到甲方的账户，再由甲方去支配。他们会拿这个点来做文章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取胜的话，就必须证明甲方从一开始就想坑律师。但咱们现在缺这方面的证据。
1: 这会儿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啊？
2: 喂，许律师。
5: 英子，你方便吗？我想找你聊聊。
1: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5: 我就在你办公室楼下。我想跟你聊一下陈硕的事儿。
3: 不行，
1: 怎么办？
3: 说，看看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好，我下来。

0: 谢谢，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您有什么事儿尽快说吧，我还要忙呢。
1: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和你之间有些误会，我想当面和你澄清。没什么可澄清的。
0: 您来不是跟我谈案子的事儿吗？
1: 明山执意要起诉陈硕，我是明山的代理人，没办法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0: 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您现在跟我说这些，不觉得有点可笑吗？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明山那边。
1: 我可以做他们工作，让他们明天一大早撤诉。但是，在别的事情上，我希望你别为难我，可以吗？您说的是万和的事儿吧？真没想到哈，您能为别的案子背着现在的当事人，私下去找对方代理人勾兑，您这样做事儿，明山那边知道吗？

0: 你了解那些事情，一旦曝光了，很多人会受牵连。这样吧，你提条件，不管是撤诉，还是要代理费，只要我能做到的，你随便提。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对，我是个善良的人。
1: 而且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交易的。徐律师，我替你感觉到可悲。你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今天呢，我就当你没来过。
2: 英子。

0: 喂，韩律师。
1: 这边请。

0: 韩律师，许卓律师到了。韩律师，
1: 你先去忙。哎，
2: 韩律师，韩律师，哎哎，哎呀，许律师，还有你到我这儿的时候啊啊！来来来，请坐。韩律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和敏山集团起诉陈硕的事情，只是针对他个人行为，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这点你放心。哎
3: 呀，放心放心，哎，你们就是想冒犯我，你们冒犯得着吗？是不是啊？
2: 唐律师，目前那种状况。

0: 状况并不是我当事人孙总愿意看到的，他也没有打算扣着你的律师费不给，这完全是陈硕从中作梗，让韩律师受到了连累。在这里呢，我替孙总表个态，原本代理费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我方会尽快汇到你账上。
1: 哎呦，那这太好了！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但是这个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吧？啊，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你们有什么条件？啊？
0: 韩律师不愧是老江湖啊！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证人出庭的申请，想请你作为证人出庭。
1: 不，这让我出庭，这不，
0: 代理协议可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签的。合同中只规定了，你们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没有代为分配的权利。明天在法庭上，你只需要如实把事情告诉法官就可以。

0: 韩律师，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不然也不会把钱退回来，对吧？好了，那就不打扰了，谢谢你的配合。
1: 再见。
0: 再见。
2: 哎，我送送你，
0: 不用了。

0: 看我干嘛？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呀？平时你像个喜鹊，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
0: 嗯，我可能是开会开累了吧。
1: 你是担心陈硕吧？陈硕的案子咱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虽然有风险，但是咱们有专家背书，而且有证据确凿，许卓大概率是告不赢的。
0: 我就是怕这个许卓啊，狗急了跳墙出阴招。你可要知道，他是奔着要毁了陈硕来的。
1: 以前你总让我乐观一点，怎么到你这儿还悲观上了？放心吧，相信我，没问题的啊，小同志。
0: 希望如此。哎，这陈家怎么回事？最近都没见他接你来啊？
1: 他最近单位忙。
0: 那也不能这样，等我下次见到他，好好说道说道他。
1: 你说人家干嘛？这样挺好的，我们俩各忙各的，我心里的负罪感也能小一些。
0: 我真是挺佩服你俩的啊，这哪儿夫妻呀、啊，就是个搭伙的。
1: 我们俩真挺好的，你就别操心了啊、你赶紧想想明天的案子，万一明天要是赶上一个严厉的法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0: 谁啊？你帮我看看。
1: 老韩，
0: 这点给我打电话干嘛？
1: 接吗？
0: 接，等会儿拿下去。哎，韩主任，这都几点了？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这个明天陈硕这案子就要开庭了，是不是？哼，
0: 是啊。这两个人同时代理一个案件，一个人呢，要单独上法庭，可能还面临着刑事，而另外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韩主任。
3: 这会儿您一定很得意吧？
4: 这得意啊？那就是你说的这样。我，那，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在办公室。
0: 韩主任可以啊，都这点了还加班呢，这么任劳任怨啊？
4: 操心啊！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0: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
3: 你个好。你找我干嘛呀？
4: 我找你，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0: 还是叫我现在过去。你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他，咱们还不了解。
0: 但是他为什么非得让我过去呢？
1: 表示对陈硕的关心呗。
0: 哎呦，算了，不要管。脑袋疼，
1: 不用管。
5: 自诉人，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人陈硕侵占罪一案，现在开庭。
6: 首先，请法庭允许我向被告人表达尊重。因为他是一名律师，是我同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刑事自诉，并要求他承担刑事责任？作为一名律师，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所学去维护法律的正义，而不是向本案的被告人陈硕明知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却为了巨额利益悍然地实施犯罪。这是对法律正义的践踏，对律师这个职业的亵渎。
7: 陈硕律师不仅自行承担了合同约定的巨大风险，还使名山取得胜诉生效判决作为有效债权凭证，并使部分债权得到实现。
6: 被告人陈硕主观恶性极大，态度极其嚣张，明知无权处分属于名山集团的财产，更无权在共管账户中提取款项，反而在名山屡次提出友好协商的情况下，悍然将其转移动用，占为己有。
7: 自诉人名山集团违反协议约定，私自与明海集团签订和解协议。名山集团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其向梁成律师事务所及陈硕律师支付全额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
6: 如果这种行为都无法被侵占罪所规制，那么该项罪名的设立目的何在？刑法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制定目的何在？
7: 明山集团的上述行为不仅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毫无契约精神，其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的情况下执意提起刑事自诉，妄图利用公器获取私利，利用刑事诉讼打击在其重大困难时给予巨大帮助的合作伙伴，更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善良情感与共同价值观，其主张显然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
6: 沈班长，双方争议的无非就是律师代理费，我想特别提醒法庭注意，代理费是否有争议，绝不能成为阻却陈硕占有涉案款项的非法性的理由。
7: 沈班长，若非明山违约在先，造成被告人极大的不安，在紧迫情势下私利救济，保护自身合法利益，被告人陈硕如何会留置涉案款项呢？
6: 不管对方如何狡辩，陈硕私自从共管账号中转移处分涉案款项已经是违法行为，我也和代理协议中另一个代理人韩志东律师取得联系，请韩律师出庭作证。

0: 尊敬的沈判长、沈判员，
1: 我是梁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之通，也是涉案协议的另外一位代理人。
2: 韩律师，我们能了解到陈硕从共管账户中转走560万，把其中20%付给了你，为什么后来你又把该笔款项返还给了明山集团？
1: 因为我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协议确实约定了我们可以代收执行或者过付的债权款项，但是没有约定可以自行支取分配。陈律师给我分钱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儿有风险，所以主动的把这笔钱退了回去。中间我还劝陈律师退款，实在不行找明山协商一下，重新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但是陈律师不同意。要我说，陈律师就是太年轻，经历的事情太少。
2: 沈班长，韩律师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陈硕明知违法违约，并在另一个代理人的劝阻下，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提取和分配属于闽山集团的巨额款项，主观恶意极大，明显符合了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3: 韩律师，被告人陈硕是如何从共管账户中提取分配过付款项的？这个过程你是否知情？
1: 一开始是不清楚的，后来拿到钱以后我还纳闷儿，不是说共管账户吗？对方又明显的不愿意付钱，所以这笔钱是怎么支取到的呢？我问过以后我才知道的。要说明山确实面临着困难，我理解，代理费想少付一点也不是不能商量。
2: 韩律师，请对你的法庭发言负责。自诉人明山集团从未有恶意违约的故意，我们也积极和被告人进行沟通，力求达成一致。
4: 沈院长，我要回应一下自诉人。首先，我们并没有否认被告人陈硕在共管账户中的操作存在着瑕疵，但这一切正如证人韩律师所述，是在自诉人明山集团公然违约在先的前提下，我方当事人陈硕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何况双方并未就律师费金额的结算事宜达成新的一致，按照合同约定，陈硕律师在共管账户中提取的560万元远未达到约定支付金额，结合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该560万元不能笼统地认定为明山集团的款项。沈班长，我们这里恰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录音，这一段的录音的当事人正是自诉人法人代表孙明山先生。这一段录音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采取私利救济就款项留置的前提是因为对方违约在先，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依约支付律师费用。
2: 反对，对方这是证据突袭。
4: 对方代理人，您刚刚申请了韩律师出庭作证，难道就不算是证据突袭吗？审判长，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先行留置涉案款项呢？答案就在这段录音里面，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请审判长许可。
3: 同意。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2: 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3: 这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
4: 他没有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5: 放心吧，明山得上诉的。
6: 相同的同，乾坤的乾，头顶同一面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7: 就同检所了。
8: 来，
7: 同检所成立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要吃点药？
17: 不急不急，
18: 没事。
1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0: 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请审判长许可。
1: 同意。
2: 什么录音？你要陈述私下，还有别的接触吗？
3: 没有吧？什么录音我也不知道，谁录的？什么时候录的？这不是。
2: 来看一下。
4: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5: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4: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
3: 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2: 想算我，这种人还没生出来。
6: 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7: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你一个好。你找我干嘛呀？
6: 我找你，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8: 正宗公台有十几个镇，七八条巷，一晃君知道。
7: 韩主任，这么晚有事儿吗？
6: 爱情真伟大，为了陈硕，你是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呀？
7: 陈硕是我的当事人，我现在是他的律师，我当然要为他负责。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6: 你看看你，我一直说你这个急脾气得改得改，你就是不听。来，听听这个。
4: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6: 有了这个录音，法官一听就明白了。陈硕之所以把共管账户变成专属账户，是因为明山一开始就想坑他，之所以动手脚，完全是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

0: 什么时候录的？
1: 没，陈主任被关进看守所，我就知道了。不把他弄进去，那许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我没想到，韩主任您在这个时候，竟然能站在陈硕这一边。
1: 哎，这叫什么话？我一直是站在正义一边、见义勇为的好律师。
0: 行，打住啊！我刚有点感动，这肯定是正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但我还要表明我对您的敬意。
1: 这个敬意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是我接受。
0: 师傅，谢谢您。姜还是老的辣，这我拿走了。

0: 今天在这个刑事审判的法庭上，其实我作为一名律师，内心是充满悲哀的。本案无疑是一起单纯的合同纠纷，可对方却罔顾诚信，践踏合同在先，利用刑事手段打击报复在后。他们不光在欠款得手后想出卖曾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律师，还想把帮他们渡过难关自担风险的人送进监狱。所谓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莫过于此。我们承认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补充的是，根据协议第八条之规定，明山集团未经陈硕律师同意私自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是陈硕律师已完成所有约定义务，那明山集团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的律师费用。按照该合同约定来说，那我方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代理费就不该是区区这560万元，其余的部分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法庭上去争取。谢谢。
1: 说得好，好。
2: 全体起立。
3: 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双方未就因代理事项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自诉人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指控陈硕侵占的数额无法确定，罪名不能成立。自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纠纷应另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硕无罪。
4: 徐律，对于这次胜诉，您有何感想？
5: 胜诉是必然的，
0: 看
5: 法律是公正，我们无所
0: 畏惧。这事我知道。
6: 喜欢你丧，
5: 谢谢啊，
6: 喜欢你专业。
5: 谢谢。
7: 打扰一下二位，罗律师，最近经常出现像这类把经济纠纷当成刑事案打的案例，对本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们将起诉明山集团，索要双方依协议规定的我方当事人的全部代理费用。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更无法容忍利用刑事手段打击合作伙伴的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谢谢。
2: 谢谢罗律师。
8: 谢谢您，罗律师。
9: 马上上诉。
7: 宋总，
2: 徐律师，徐律师认为这起案件是一场合同纠纷。
6: 等会儿，
2: 为什么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6: 听你的，说着。
2: 你是否有意打击同行呢？
9: 我们坚持认为，陈硕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罪。而且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处分委托人的执行款，这已经违背了律师的
0: 你看看人家心理素质
9: 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们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他的行为。
6: 哎，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啊，刚才是您说的吧，说许律师是打击同行，是不是？他说的直白一点，不就是打击我吗？在这案子里面。但是作为当事人呢，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徐老师是法政先锋，我跟他呢，只是在对法律的理解跟认知上有所不同。在法庭上我们是对手，在法庭之外他是我的前辈，我也很崇拜的。来，给我们拍个照吧。谢谢。来，
7: 他们看着还挺好的。
6: 输了官司什么感受？
9: 别忘了，你以前是我手下败将，这次就算输了也不是输给你。
6: 嘴还挺硬的。这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他们要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9: 放心吧，明山会上诉的，哪怕我收不到费，我也把这笔钱给拿回来。咱们早点交。
6: 输了官司，别不开心啊！找机会我去看你上课，好吧？再见，许律师，拜拜。治不了他了，来。
0: 哎，法院门口注意形象。
6: 我得宣示我的领土主权
0: 啊！我提醒你啊，别赢场官司就得意忘形的，小心许卓撺掇明山上诉，再真把你给弄进去。
6: 我怕他呀，我女朋友是谁呀？我女朋友是罗英子，罗的律，为了她男朋友，怎么可能输官司呢？是吧？
0: 行了，去吃饭吧。哎。
1: 残了。
6: 拥抱三秒钟，
1: 一二三，可以了。
6: 秋旅终于有小模样了。
8: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我说许哲这小子，爬得高，摔得惨，是不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6: 哎，嗯，该，
8: 太该了。
6: 我跟你说，我这卯着劲儿，第三次为了送你，
8: 给他送去。
6: 这鉴于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呢，嗯，我想了一下，我想自己出来成立个律所，嗯，然后呢，诚邀你从律所里出来，咱俩单干的好不好？当老板，自己当赚钱多，
8: 逗我玩儿，
6: 成心的，
8: 别闹了。不行不行，
6: 你怎么不行啊？
8: 不合适，
6: 哪儿不合适？
8: 我还是觉得呀，你就得跟罗英子一块儿干，你去他们所去。你想啊，夫唱夫随，夫妻老婆店，这多好啊！你干嘛老？瞪着我呀！
6: 我必须瞪着你啊！咱俩一块干，将来我出什么事儿的话，你能帮我担着点儿？
8: 真损你！你这我知道你没什么好心眼儿。
6: 我进了他们所，嗯，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儿，他要负连带责任，那是我的挚爱，我哪忍心呢？
8: 我是那背锅的，
6: 开玩笑，我那都是次的，俩人在一起太近了，彼此伤害。出来吧，出来，出来，好不好？
8: 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就觉得呀，自己干压力太大了。
6: 哎呀，这谁没压力呀？在哪儿没压力呀？你在大政所没有压力吗？我问你。
8: 我在大政所，你知道我哪有什么压力啊？我每天上班去，沏壶茶，上上网，养养乌龟的。家里边也没压力啊。你嫂子那边工作稳定，孩子学习也不错。你有什么案子给我介绍点，我还能分点成，这不挺好的吗？
6: 我说老哥，你多大岁数了？躺平了。你叫养老吗？我问你，
10: 人得折腾，你就出来跟弟弟一起折腾呗，好不好？
6: 咱这么的，重活累活，脏活急活，全都找我行不行？你呢，就负责给我当定海神针。这所里，嗯，你就负责一些什么这个法律上咨询，是吧？弄个盆栽，没事刷刷手机，多清闲呢。自己当老板赚钱多，幸福着呢，好不好？
8: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吧，我都有点动心了啊！
6: 必须动心，就这么定了，来。
8: 哎，不，你让我考虑考虑。
6: 可以的。
8: 嗯，那行。哎，还有一件事啊，就咱俩开律所，是不是得有？
6: 分成。
8: 谁不管进这个？
6: 一是一，一是一，成不成？
8: 不行，那还得有个合约什么的吧？
6: 你说签就签。
8: 行，就我信你。哎呀，我怎么感觉我又上了个套啊？哎，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咱俩成立律所，人推少点儿，咱俩不适合在外面跑跑颠颠了，得有个跑腿的。
6: 不是，师傅，跑腿来了。
11: 薛律师，
6: 哎，夫人，
11: 我思考过了，
6: 多少分？
11: 429分。
6: 可以，他当时360压线过，你比他强。
8: 你别听他胡说，我属于特长生。
11: 师傅。我想让您继续做我的指导律师，来跟着您学习。
6: 可以，我这正好跟你薛哥商量了，说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律所，你到时候加入进来吧。
11: 行啊，没问题啊，
12: 只要你带着我玩。
6: 想个名字。
12: 对，想个名字。
11: 想名字，那就是从您的名字和薛律师名字里各起一个字儿。
8: 那什么呀？
6: 硕峰，丰硕。
8: 太难听了，丰硕不知道。
6: 硕峰，
11: 素峰。
8: 塑封也不行，要不把嘴闭上吧。
6: 职业素养，
8: 不好，你再想想。
6: 其实我想了个名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可是挺好。
8: 怎么样？
6: 通天所，外圆内方，多好的名字啊！闪耀着价值的光芒，人没进来就知道咱所里全是钱串子。
8: 你呀，就嘴行，还天天的钱串子钱串子，干的全是赔本的买卖。
11: 我觉得是行的。哎，要不我们改两个字呢？相同的同，乾坤的乾，头顶同一面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8: 我觉得这行，这有意义，比你那强。
5: 从前，同一片天空下，想的都是钱，就铜钱锁了啊。同一片天空下，咱想的都是钱，啊，钱就来了。
13: 来，
5: 铜钱锁成立了。
13: 来，铜钱
5: 没有的嘛？
13: 有，多来点，多来点。铜钱锁，
5: 铜钱锁。
13: 差不多了啊，
14: 该来了啊。
13: 哎，
14: 来了。慢点，
8: 生客，贵客，有失远迎。哎，
5: 你好，
13: 哎，小李，哎，
14: 邱总，
13: 快请进，
14: 见面。
13: 小刘，把他们车开到车库去啊！
2: 好嘞，
13: 快，请进，快请坐去。来，
8: 哎，我来，
13: 茶都给你们泡好了，压箱底儿的好茶呀。哎，尝尝，一会儿啊，走的时候。一人带点走啊，
6: 孙总，哎，咱先不着急喝茶，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好吧？啊，那天下庭的时候，许卓律师的意思是怎么着？咱们名山集团还是要对我提起诉讼啊？哎
13: 呦，不能够！您别听这个许卓呀，他那胡说八道，那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名山集团绝对不会再跟你们打官司的，
6: 真是他自己的主意啊，
13: 陈律师。您也替我想想，明海欠的这笔钱欠了那么久，我也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咱们之间的事儿呢，是我不对，我呢不该打您那律师费的主意，可我也是被逼的呀。现在您把我告了，我知道错了，我努力的改正。
6: 孙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这边撤诉了。
13: 撤了，
8: 撤了。
15: 我跟陈律师来之前呀，已经向法院申请撤诉了。哦，估计这两三天呢，法院就会通知你。
13: 哎呦，这让我说什么好啊？陈律师，你真是太大度了，我惭愧。
6: 千万别这么说，孙总，这老话说的嘛，这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我的问题。之前呢，我也是太较真了，一根筋啊，没太实际的考虑到咱们这边名山集团的情况。那现在呢，我看出来了。您确实是想先救企业，不是想不还钱，所以呢，咱们之间的过往，就地翻篇，好不好？哎，
13: 不行，您要是就这儿就翻篇了，那我孙明山不是成了三斧子砍不透的这个厚脸皮了吗？您的那个代理费，按照我们合同来算，应该是800多万，您呢提走了560万，剩下的您放心，我让会计尽快的给您打过去。
6: 不，既然你刚才说我大度，那我就真的大度到底。但是呢，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我之前确实是提了560万，可是这其中呢，梁成锁的部分，还有韩之通律师的部分，都已经返还给你们。那我就想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咱们这边能不能把韩之通那部分再给他返回去，行不行？
13: 那没问题啊。
6: 那我再来谢谢你。
13: 哎呦，您别这么客气。
15: 孙总啊，喂，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跟陈硕呀，我们俩出来单干了，自己成立一个律所。以后呢，您要是觉得我们俩还行啊，法律上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13: 哎，那就别以后了，咱们现在就办吧。不瞒你们说，我们啊跟明海集团还在谈判。虽然这一审宣判的结果是很正面的，但是架不住这明海太抠门儿，我们这律师团队呢也不太给力，所以我正想互换。哎，这么着，我呀。尽快拟一个合同，我们签了它，以后我们公司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们，怎么样？哟，
6: 说好了走了，
13: 好，哎呀，
16: 谁找我啊？
0: 师兄，好久不见。
16: 罗英子，哎呀，大美女，越来越漂亮了，坐。

0: 师妹，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师兄。您曾经是不是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的案子？那个当事人叫杨翠丽。
0: 哦，有一个，那是小案子，很快就结束了。怎么了？
1: 那这杨翠丽是不是对您还挺信任的？
0: 应该算很信任吧。
1: 嗯，
0: 就是当年的时候呢，她的经济比较窘迫，也没什么正式工作，那就更请不起律师了。我就帮她打的这个法律援助。
1: 嗯。
0: 当时呢，他就觉得，哎呀，免费的律师嘛，肯定不上心。没想到我把这个案子打赢了，还帮他呢拿到了6万多块钱的补偿。你这么看，他肯定很信任我。
1: 那您知道他跟梅先生之间的事情吗？
0: 梅先生什么事儿啊？
1: 梅先生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因为这个强奸案呢丢了律师资格，这事儿您知道吧？
0: 啊，
1: 这起强奸案的当事人就是杨翠丽。
0: 是他呀？
1: 嗯。
0: 当年这个案子。可是当庭翻供的。
1: 对，您也了解梅先生，他不可能会收买或者威胁证人去改变证言的。
0: 啊，
1: 所以当年呢，这杨翠丽突然就改变了证言，一定是有人陷害梅先生夫妇，拿杨翠丽当枪使了。所以我这边呢，就是，
0: 所以你想找他说出真相？
1: 梅先生啊，不想让我去找他，因为他不想再翻案了，他只是想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了他。不过呢。我确实是私下自己找过杨翠丽，但是他也什么都没说，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也只有推测，没有证据。
0: 你看是这样啊，师妹，这个杨翠丽呢，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嗯，我代理她的时候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嘛，
1: 嗯，
0: 但是去年她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电话，
1: 嗯，
0: 跟我说工作找到了，也生了孩子了，生活算是稳定了。那咱们这个时候找他聊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儿？
1: 我们不惊动任何人，只是私下找他谈谈，行不行？梅先生他也明确跟我表示过，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不想翻案。所以我觉得，无论杨翠丽说出什么，都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师兄，这个我觉得对梅先生来说是一块心病，那我又是他的学生。所以呢，我就想帮他去找出真相。
0: 行，我想办法帮你把他约出来。
1: 杨女士，那天突然去找您确实是太冒昧了，我为我这样的行为对您说声对不起，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如果你还是为当年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2: 小杨啊，这个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如果他真是无辜的，我哪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也希望你能说点什么。
1: 杨女士，我虽然是为了梅先生的事而来，但是其实梅先生一直在跟我说他反对我调查此事，因为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肯定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他不希望我给您带来第二次的伤害。他都这么说了，你还来找我干啥？首先，当年梅先生的丈夫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性命，而梅先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他的律师职业资格，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儿不光是在折磨着他，我相信同为女性也一样在折磨着你。您是一个善良又有勇气的女性，不然10年前您不会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去把真相告诉梅先生的。
3: 我以前跟你说过了，当年就是梅律师教我这么说的。
4: 小杨，罗律师这次找你呢，并不是想让你在法庭上面改口，更不会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他只是想帮你一下梅先生。
3: 我不信，你们谁的话我也不信。
1: 要不师兄，我能跟梁女士单独谈谈吗？
4: 好，你聊。
3: 哎，谢谢。
1: 梁女士，这是他个人出具的一份承诺书，您可以看一下。他只是想要一个真相。他说了，绝对不会翻案的，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因为他也跟我说过，在这个社会上， 一个女人

0: 最容易被所谓的名誉所摧毁，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选择保密。如果您肯给他一个真相的话，他从此对这件事情永远会选择保持沉默的。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个人信息和我的名字签在上面。他自己怎么没来？梅先生怕您见到他会有压力，他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他很怕您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您心理上还是可能会无法承受的。如果我说了，这件事就能过去吗？
1: 是的。
0: 那承诺书在这儿，选择权也在您。

0: 梅先生，您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
1: 是英子让我过来，说跟梁正所所有的合伙人在一起听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我们到会议室说吧。
0: 梅先生，合伙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听故事。是这样，十年前的一天，9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一，那天梁成所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梅先生夫妇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的受害人，他叫杨翠丽。当时这个强奸案马上就要开庭了，杨翠丽已经出具了是交易而不是强奸的证言，但是她心理压力巨大，所以她就想到梅先生这里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但是很不巧，一天于大良律师正好出差，梅先生虽然一整天都在律所的办公室里，可是始终都没有见到杨翠丽，反而现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那天都见到了杨翠丽，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吧。
2: 我可没见过这个人，我是梅先生出事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的。
0: 韩律师，您那天是没有见到他，因为那天您被另外一件事情绊住了。
2: 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记得呀？
0: 陈晨，您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
2: 跟他有什么关系？
0: 那天一早，现在已经离职的陈晨律师就去找梅先生哭诉。
1: 你先别说，你先让他把话说完好不好？行，来，你接着说。
3: 韩主任给我发的那些骚扰信息我到现在还留着，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2: 你别血口喷人，你们这帮女孩就是年轻就是神经质，我约谈你个工作你就叫骚扰，那你以后别工作了。
3: 梅主任，
0: 他哭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曾受到韩律师多次骚扰，梅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就把韩律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恰恰在这个时候杨翠丽来了。

0: 我找于大良律师。
1: 哦，不好意思，于律师他出差了，不在所里。
0: 那梅律师呢？
1: 哦，那这样，您在沙发稍坐一下，我给您问问。
2: 梅先生，那天前台是给您打过电话通报的，您是否知道来的人是杨翠丽呢？
3: 当时只是告诉我有当事人要见我，我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着，他们呢一时不肯道歉，另一方要到律协投诉，就这么僵在那儿。我让我的助理去了前台。
2: 他是去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4: 蒋女士，你来了，你找梅主任？
0: 对，他在吗？
4: 他这会儿忙走不开，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啊，也没啥大事儿。
4: 没事儿的话，你看你要不要改天再来呀？
2: 杨翠丽找不到棉先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她不知道她出具的那份证言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她失望地想离开粮城所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5: 杨小姐，你好，杨小姐，
6: 我是梅主任的学生，我叫张志。梅主任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能忙完，让我来接待你一下。
2: 他把杨翠丽带到了会客室，在那儿，杨翠丽又见到了许多人。

0: 在座各位的照片我都一一跟杨翠丽女士确认过了，她认出了你们所有人。也就是说，在那个上午，你们这些人都在她的面前出现过，虽然说了不同的话，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她出具的最新的证言和之前给警方出具的证言不一样，那她将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甚至将要面临最长3年的刑期。这一切将会写在判决书里并公布出来，杨翠丽女士将不得不离开她这个好不容易才落下脚的城市，并将面对亲朋的鄙视。
1: 我今天回来啊，一不是为了翻案，二不是跟大家算账，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一个人心存不满，做出那些举动，那可能是他的问题。但如果大家不约而同，那肯定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今天在这儿呢，趁这个机会，咱们把它说开。
2: 好吧，我先说。梅先生，我上学的时候您是我的导师，我过思考的时候您曾经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更不用说我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您把我招进了粮城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您曾经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可是您跟于先生难道就不知道当初在粮城所你们是怎样的存在吗？
1: 我们怎么了？
2: 你们专横霸道，说一不二。就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就算我们已经事业有成，但在二位的面前，在你们的眼里，我们还是小跟班，稍不顺从就变成了大逆不道。
3: 没错，梅先生，您大概早就忘了那件事儿吧？那是东方电子诉通达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案。

0: 这案子呢是我找来的，也是我主打的，我只是对分配比例呀、稍稍提了点看法。于先生呢，就在开早会的时候，当着全所律师的面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丝毫不留情面了。
1: 可后来，我们分配给你的，比你提出的要求还要多。
0: 可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多给的钱，而是我被践踏的自尊。
2: 还有我，在我升合伙人的过程中，是您和于先生一再说我资历不够，创收不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平时喜欢顶撞二位，二位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对不对？
1: 我们还是让你成为了合伙人。
2: 那是我当你们的面低头认错以后才让我当的合伙人。林先生，你们想过我向你们认错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
1: 方立红，那你呢？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还替你当了创始合伙人。你不会对我们有积怨吧？
3: 李先生，我觉得您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您和于先生的问题所在。你们认为对别人有恩惠，别人就得对你们感恩戴德。没错，我是创始合伙人，但是我有创始合伙人的权利吗？每一次的合伙人会议不都是于先生开头，您来结尾，中间别人说的任何话就像空气一样。
1: 就在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是吗？
3: 对，但是我们哪个人都没有要故意去勾陷两位先生的意思，只是没有想到会造成那样的悲剧结果，为此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 这是全部的事实吗？
0: 当然。
4: 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3: 那你说事实是什么？
4: 你们的动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梅玉二位先生在律所里面一手遮天，不给你们任何自主权吗？
3: 没那么夸张吧，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1: 这是不会那么简单吧？
3: 既然梅先生都说了，今天把话说开，我承认是因为所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4: 只是巨大的风险，不是巨大的利益吗？
3: 你能不能不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一切事情啊，英子？当年的铸成案利益非常大，但是我们却没有分配的权利，可是呢，我们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是被迫才做出这些小动作。
5: 这没有什么不可承认的，我来说，铸成案有巨大的利益，管理费最后超过了5000万，而梅先生跟于先生宁愿跟许卓来合作，都不用我们自己人。
3: 是啊，梅先生，你也知道当时铸成案您是用梁成锁的名义接下来的，一旦出现问题，不止您和于先生，我们作为梁成锁的合伙人都要共同的来承担赔付巨额赔偿款的风险。巨大的利益我们得不到分配，但是要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凭什么呀？所以我们就选择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里。
4: 可是当时你们并不了解铸成案的情况，到底是谁告的密，现在可以说了吧？

0: 直到如今，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是许卓。这是我始终不愿相信的事实。铸成案，我们和许卓配合默契。
1: 利益一致，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梅先生，看来您对许卓了解还不够多。当年，他的律所刚刚成立，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但是您和于先生的作为，相当于把他拉进了一个深深的泥潭。您觉得他？
2: 甘愿去冒这个险吗？所以那天，当梅先生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住的时候，你们大家凑在一起，并不只是发泄对梅玉先生的不满，你们还在讨论铸成案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正好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你们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轻松地扳倒梅玉二位先生，从而。 把铸成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当然，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当他们二位倒下的时候，他们往昔的徒弟蜂拥而上，抢走了他们的案源，剥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包括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和生命。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该为此而负责。
1: 我不接受这样的指控。 我认为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了对律所和那个女孩负责任的话而已。如果说我对不起梅先生的话，我承认，作为梅先生最相信的学生和合作者，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梅先生，仅此而已。这么多年。
0: 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我们的专横，我们的自负，我们无视他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 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棉线，哪来的棉线？
2: 我也不知道。
3: 信里提到的万和那串贵金属的确是真的。
4: 调查他女儿行不行？
5: 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
6: 责任首先是梁诊所，
5: 我现在问的是你，
7: 你等着接传票吧。
8: 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亿。
9: 那他们起诉梁诊所的依据是什么呀？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参见大师。
1: 罢了罢了，徒弟。
0: 有，
1: 我来问你，这桃园之中共有多少树木？
0: 共有3600棵。
1: 哦，有这样许多？
0: 正是。
1: 好，带俺老孙查点查点。
0: 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好，你们是做什么的？
2: 奉王母之命前来做取仙桃，以赴蟠桃盛会。
1: 徒弟，
0: 有
1: 这个礼吗？
0: 不错，有这个礼。
1: 好，带我来蟠他们一蟠。啊，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3: 请的是西天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波阿罗汉、持觉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1: 可有俺老孙在内？
2: 这倒不曾提起。
1: 七情苦恼，徒弟
0: 有，
1: 领他们自逃去吧。
0: 仙姑随我来。

可恼啊，可恼！想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这蟠桃会上就为俺老孙的民心，这。有了，俺不免脱了这大衣服，闯进瑶池，大闹一番，便得了。

来此一事要迟，有两个童儿把守，不能今日。这有了，待我拔下毫毛，变几个瞌睡虫儿，叫他们壮着酒醉。

这些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这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些回去，与弟兄们一同享用。

千头千锅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呵呵，走走。

0: 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死了。
1: 我不是奉亲家起来到，扶盘头把他降妖。

中了。哎呀，岂止！金丹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趁此无人，我还是走了吧。呵呵，走，走。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多之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1: 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节盛大开幕，祝您喜家珠联奔，到此一嗨。
0: 猪先生还挺潮。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国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5: 好。
0: 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7: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8: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现在来和家人。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1: 导师果然是导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0: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1: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尤爱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贵妃醉酒》，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京剧《闹天宫》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安排的是评剧《三凤求凰》，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电影工程《状元梅》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带来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评剧电影《花为媒》以及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豫剧。什么是豫剧呢？豫剧也称河南梆子，在豫西山区演出，多为依山平土为台，也叫靠山吼，其声腔属于梆子腔系。1927年后，演出中吸收了坠子、大鼓及京剧唱腔和表演，并编演新戏，豫剧的舞台艺术有了明显发展。1938年后，更有旦角常香玉、陈素贞、崔兰田、马金凤、严丽萍、小生赵一婷、虚生唐喜成等逐渐形成了各自特色。新中国后，豫剧在东北、华北地区以至新疆、台湾组建专业剧团，代表剧目有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对花腔、红娘、七品芝麻官等，更是创排了朝阳沟、刘胡兰以及近年来新创的成英救姑、香魂女、铡刀下的红梅等许多朴实鲜活的优秀剧目。其中焦裕禄、村官李天成、重渡沟被誉为宫湖三部曲，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殿下娘娘千岁，
1: 儿亲平事
0: 千千岁。
2: 百家

0: 奴婢在。
1: 少师圣驾到此，速报我旨。
0: 遵旨。天到这个时候了，万岁爷怎么还不来呀？高公爷，
2: 裴公爷，可不得了了！
0: 怎么了？
2: 万岁爷驾转西宫了，哎，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可怎么办呢？
2: 回禀一声吧。
0: 回禀一声吧。
3: 启娘娘，万岁驾转西宫了。
1: 起。

0: 奴婢在。
1: 请酒宴摆下，待娘娘自饮几杯。
0: 遵旨。

0: 奴婢赔礼是敬酒，请娘娘赏饮。
1: 敬的是木酒，
0: 奴婢敬的是太平酒。
1: 何谓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臣上了。
0: 遵旨。

0: 敬酒，请娘娘赏饮。
1: 高力士，
0: 奴婢在。
1: 你敬的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我愿与你们通宵。
0: 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名曰通宵酒。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娘娘这酒喝的可是有点多了。
1: 可说的是，
0: 咱们啊得小心着点啊，
1: 小心伺候着。
2: 高配二亲，
3: 奴婢在。
2: 娘娘旧患不足。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少公爷，
1: 裴公爷，
0: 娘娘酒醉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咱们给他来个框架，就说万岁爷来了，娘娘一高兴啊，这酒可是准醒啊。
0: 哎呀，框出祸来，谁担当得起呀？
2: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啊，
0: 都有您呢。
2: 对了，走
0: 走。
3: 启娘娘。

0: 启娘娘，奴婢们乃是匡家。
1: 乃是匡家
2: 呀。

0: 哎呦，压着了我！
1: 一边一个啊！

0: 今儿这差事可是有点难当了，
1: 我得找地方躲躲。哎，裴公爷，
2: 好公爷，
1: 有您看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这两天啊，我有点闹肚子
2: 啊，
1: 我得找地方走动走动。哎、您先听我指引的。
2: 您想
1: 我
2: 早点回来，
1: 我
2: 想早点回来呀、啊。
3: 裴力士，
2: 叫我。

是还要喝酒，对不对？娘娘，不是奴婢不让您喝呀，您要是再喝呀，您就过量了。您要有点什么事儿啊，奴婢们担当不起呀。哎呀，娘娘，奴婢们担当不起呀。娘娘，奴婢们。

0: 往哪儿去了？你看看这。
1: 哎，裴公爷，哎呀，您受累受累啊！
0: 娘娘赏下来了。
1: 哦，赏什么了？
0: 仨锅片儿。
1: 哎呦，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我还……
0: 哎哎，高公爷，高公爷，高公爷，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咱们呢？叫谁谁当差？
1: 叫谁谁当差？
0: 叫谁谁当差？
1: 那么定了。
2: 好嘞。
0: 哎，叫
1: 我呢？

是让我把这酒啊倒

娘娘，这是奴婢我的帽子。奴婢我在这儿呢。娘娘，您把帽子赏给奴婢我吧。哟，怎么着？您要戴上？哎呦，那也不好看呢，娘娘。真是官上下。

您把帽子赏给奴婢我吧。呀，怎么着？您要给我戴上，那奴婢可不敢呐。哎呦，娘娘。

得了，娘娘，您就把帽子赏给奴婢吧。哦，哎，哟，没有啊，娘娘，我在这儿呢，还是没有啊，娘娘，您就把帽子赏给。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天儿不早了，咱们请假回宫吧。
1: 好，请假回宫吧。
2: 启娘娘，请假回。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解读中华传统美德，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没错，这位铁面无私的老乡绝对是合肥顶流 IP。 你以为包公文化只有仿包公祠当新风格，现在年轻人不仅能抽盲盒、逛市集、剧本杀。老师们在吧，要说合肥的包公戏唱得最地道的，还得看咱们卢剧。
1: 他的一身照
2: 王老师太帅了，就是您扮演这个包公和其他剧种的包公有什么不一样的？
3: 京剧里面包公是比较高亢的，卢剧是稍微就接地气一点。
4: 我非常的自豪，
3: 包公的精神肯定是要传承下去的。
0: 以前觉得包公离我们很远，是历史书上的符号，今天才发现他在合肥人的故事里，也在古韵新生的唱腔里。
5: 卢剧是主要以歌舞演绎故事，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朴实扎根于基层的这些小故事。把这个手弯进去，然后小手翘起来，
2: 感觉老师的那特别好看。我这个相机抓的，
5: 那我们做铃声上是什么感觉？就一二，
2: 我的头发丝儿都在使劲。
5: 我师傅丁玉兰老师演绎了一出接罗衣，骑驴就是我们卢剧特别经典的一个动作。
6: 七八，对，
0: 我感觉比健身还有效果。
5: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创新，有跟科技相关的这个逐梦，一边是在传承，那么一边是在发展，也想把卢剧做得更好。
0: 融合之下，包公文化在合肥市真的火起来了，不仅有沉浸式的剧本游，还有各种实景演出。但光有 IP 还不够，包大人要想开口说话，还得靠咱们合肥土生土长的 BGM。 古韵新生自有满城好戏，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落地合肥，正是梨园芳华与千年泸州的同频共振。你听，四海之音是不是正在此汇聚，用最年轻的方式唱响最中国的故事。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2: 真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卡住了。
9: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10: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歌打动越长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收养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和谐的核心是对差异的包容与对他人的理解，和谐之美正源于这份宽容，它像一缕暖阳，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让感动在彼此心中自然流淌。

0: 要想演好戏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有大家这种团队，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我们讲究一颗菜，一颗菜就是大家协同用最饱满的精神那个把这戏演好了。我记得有一个话剧的一个老前辈说过，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多小的角色也要演得认认真真。那时候刚进团，我是20岁，可没少跑龙套。那时候我们那儿老前辈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我那其中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我，那时候都是从龙套、大凯、靠将一点一点升级，把这个戏演好了。所以说要讲究团队精神，一颗菜，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么一句话。
1: 二哥讲的特别对，就是小舞台大社会，体现的我们的生活，体现我们的社会。我个人理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舞台上经常讲的故事，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谦让、团结、共同进步的这么一种民族理念。所以说我们演戏，在学戏的同时，演戏的同时，也是做人的一个体现。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今身背金帐前来请罪，望丞相你让我夺的。

0: 将相和体现的就是宽容和谐，这两个人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的，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啊，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文官和武将之间要和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大局为重，就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而和啊，不是说他们个人怎么样有私交啊，不对啊，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每个人把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小节放在一边去，然后追求在大义之下的和谐。
1: 百善孝为先，孝悌不仅是构筑中华民族美德之城的坚实地基，正是因为有了孝悌之心，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才能接续先贤的智慧与精神，即便年华老去，白发苍苍，也能坚守初心，不改其志，

0: 你说什么？
1: 想当初我爸爸死得早，有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

丫头，跟我这儿拜上二十四孝了啊！还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拜上四十八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

0: 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任所？
1: 也曾来到任所，被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
0: 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火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无有。我这才放心。儿啊，
1: 母亲，
0: 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
1: 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
0: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1: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氏媳妇。
1: 母亲殷勤所需。
0: 儿的身。
1: 母亲所生所养。
0: 这都。儿既知是为娘所生所养，你姑

想当年儿父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皇，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国孩儿，长子张玄。

性情从音，必须送往南学宫室，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是张阿姨啊，就担平了与你，你赴言罢，他就大爷梦睡去了。那时为娘背得一清棺椁，将你父母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室，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可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姨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如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冠，尽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身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又翻不知意，羊羔又跪入之根，马又吹缰之报，犬也有食草之情，你此徒一日报，忘却不日记张权，我怕

0: 金龟记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于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忠于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忠于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为一个好人。你再说悌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啊。徐茂公到老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位极人臣，然后天天在那儿自己亲手给老姐姐熬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风一下子吹过来，把这个火苗吹起来了，吹到他胡子上了，把胡子都烧断了。这个老姐姐特别心疼，就说你这么大的官了，家里头有多少伺候的人呐，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有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
1: 经典唱段演绎不同传统美德，豫剧名家李树建用20年的时间，将程婴旧姑、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打造成忠孝节义四部曲，用中国戏曲讲中国故事，传中华美德。
2: 40多年，利用了20年的时间，拍出了四部曲《忠孝节义》《程婴旧姑》《清风亭》《苏武牧羊》和《义薄云天》。

我们在城市演出，在农村演出，在学校演出，都受到了咱们观众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同学们看完以后啊，都很受感动，哎，给我们交流，开座谈会，还让我们给他化妆，穿上我们的衣服学表演。他说真正优秀传统的文化进学校太少了啊，你们要多到我们学校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中学和小学演出，有时候你演一场戏他可能记一辈子啊，他从故事里边他都能吸取营养。我们要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肉绽。老成营，我。

我若更逼